0: 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讨论。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深刻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安全版图，为人类社会开辟新前景，同时也带来数据泄露、就业冲击等风险挑战，急需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2: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中，对于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规划。你们有东数西算的政策，让中国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科学研究到制造业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实施人工智能。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可再生资源、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在数据中心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1: 与会嘉宾表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确保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可控，也是当天各方讨论的重点。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一些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突破性能力，如果遭到滥用恶用，将给各国安全带来隐患。中方在当天的会议上呼吁，要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继续展现大国担当，获得各方积极响应。
3: 在整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态中，涵盖了能源、半导体、数据中心、模型以及应用层。我们讨论数字鸿沟问题，模型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其他环节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即便拥有优秀的模型，如果本国缺乏充足的能源供应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
4: 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由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牵头筹办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配套展览举办。
1: 本次活动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搭建起研讨交流与成果展示的双向平台。活动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实体产业主题，聚焦制造、医疗等重点领域，为两岸技术对接、项目落地搭建高效桥梁。
5: 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集结了行业专家以及多家龙头企业的从业者，大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医疗产业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场还配套了展区，汇集了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企业，展出了不少前沿 AI 技术。借助这次交流平台啊，两岸人工智能也正在挖掘更多的合作机遇。
1: 在现场交流中，不少台湾科创从业者表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有着天然的互补优势，大陆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丰富的落地场景，为 AI 技术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6: 大陆其实有很完整的工业链，在产品运营、场景应用，甚至这个工业设计，这些台湾过去有比较良好的基础，我觉得这都是两岸未来可以很好落地的一个空间。
1: 以科创搭桥，以产业聚力，随着两岸科创交流持续深化，更多合作成果将加速落地，持续推动两岸科创融合互利共赢。
4: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
0: 昨天，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具有包容性。
2: 文章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并处于发展、治理和应用的关键节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国正致力于开发开源人工智能系统，以构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共同开发的体系。中国正加倍推进这一战略，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文章说，人工智能对治理构成挑战，也呼唤创新。数据流动、技术滥用等

0: 伦理问题，部分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碎片化等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紧迫挑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呼吁世界各国产业界和科技界领袖以及科学家共同构建一个多边集体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文章认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担心会因缺乏电力供应、计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基础设施而被排除在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 AI 治理愿景从整体来看更有益于全球整体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利好。
1: 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的6月底，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过了1565拍字节，较1季度的末增长了超过60%。
1: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4: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4: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5: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4: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5: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4: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 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5: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4: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5: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1: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
3: 根据报道显示，在过去几天，西里克已经是多次遭到美军的袭击，社区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1: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杰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身亡。声明表示，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1: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3: 连日来，美伊持续的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1: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3: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强烈谴责，
1: 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8: 伊朗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ن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ا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با تهاجمات آمریکا سخت‌تر و سنگین‌تر میشه.
9: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 وحشیانه‌ترین حالت حمله اس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شما تمام مردم یک کشور رو زیر سوال قرار بدی، تحت فشار قرار بدی، که خودش به نظر من بدترین نیته و خصمانه ترین اهدافه و من به نظر خودم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باید مقابله کرد. حس میکنم بیشتر قلدری و زورگوییه و به خاطر همین میگم ما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جلوش وایسیم و امیدوار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جنگ چیز خوبی نیست. م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استار صلح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صلح همه جای دنیا باشه، نه فقط ما، همه جای دنیا.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7: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造成了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所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
1: 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7: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 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下收被迫推迟了近两个月。

0: 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1: 费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费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2: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story yacht of U.S. Ambassador to Italy, Tilman Fertitta. Security has been high around the yacht all day, but here in Venice, his arrival was not welcome. Protesters say it's at a time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ey see it, is upend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articipating in wars.
3: So we still struggle to live in the city, but then you have this...giant billionaires that come with their giant yachts, like 117 meters this time, and with the whole of their arrogance. In this case, it's even worse for us, because of course, Tilman Fertitta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ll of the politic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forward.
1: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

0: 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的山体发生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的过程当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我们来看昨晚总台记者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3: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

0: 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
1: 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的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0: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的垮塌坠落的现象，还有一种地质灾害呢是山体滑坡，是自然斜坡部分岩体和土体主要在重力作用下岩滑面整体下滑。
1: 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北西部和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和东南部、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症状。
1: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2: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

0: 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1: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制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0: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2: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3: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的预防比事后的治疗更为关键。
4: 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0: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0: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1: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啊，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的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4: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0: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5: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啊，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3: 一到夏季呢，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

0: 偏方在社交平台呢是广泛的流传。
1: 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2: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3: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2: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边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2: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3: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十余个州已经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的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的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以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了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1: 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2: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6: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2: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6: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0%,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0: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1: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表示，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了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2: 热穹顶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热穹顶内会发生高温、少雨、空气污染等现象。
3: All of these factors combined, they act like that dome, and it just traps all of that heat at the surface right where we are. It doesn't have anywhere to go. We don't even have any strong winds to blow it away.
2: 有专家指出，尽管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地球现在比过去明显变暖，这增加了夏季热穹顶效应形成时出现热浪的可能性。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事件预计将在许多地区变得更常见、更剧烈，且持续时间更长。夏季高温来得越来越早，这些变化将对人类健康、粮食与水资源安全以及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
4: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1: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的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接近甚至是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5: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6: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7: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5: 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8: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5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队是6-4战胜了法国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
4: 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
2: 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情愫、故事和心意。在这里，我们卸下纷扰，伴着悠扬歌声，邂逅温柔，遇见热爱，品读温情。 生活是一路前行的，我们总会被爱意包裹，被温柔偏爱，有人默默陪伴，有人真诚奔赴，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值得我们满心感恩。一首温柔的男女合唱曲目拉开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序幕，轻柔的唱腔治愈又暖心，把心底的谢意轻声诉说。这首歌

柔的歌声落幕，感恩的心意始终滚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取舍与平衡的旅程，万事从无绝对的圆满，一半烟火，一半失意，一半遗憾，一半圆满，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这首《一半一半》用轻快又通透的旋律诠释了人生的辩证与温柔。世间万事皆有两面，不纠结缺憾，不执着完美，接纳生活的一半明媚，一半寻常，方能从容自在。一起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旋律，

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山海。世间最美好的相遇，莫过于山海相逢，岁岁相依，清风为伴，碧海为邻，总有一份温柔的期许藏在山海之间，静待相逢。一首《海与你》，澄澈的曲风，干净的嗓音，将山海之间的温柔邂逅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海辽阔，相逢皆是缘分，就像孤岛遇山海，清风遇繁花，简单纯粹，温柔绵长。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海与你》，感受旋律里的浪漫相逢。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山海有相逢，岁月有回响，生命的旅途漫长且精彩，有跌宕起伏，有岁岁成长，我们始终带着热爱奔赴前路，等待每一份美好降临，坚守每一份初心滚烫。全新编曲的《让生命等候》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充满力量感的歌声诉说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期许。人生不必急于求成，所有的沉淀与等待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一起分享一首全新

我们等候美好，奔赴热爱，也在人际关系中学会成长与通透。人与人的相处从来不是全盘捆绑，而是恰到好处的契合，占有有度，自由有余，才是最舒服的相处状态。陈丽独特的唱腔，洒脱的曲风，一首绝对占有，相对自由，道尽了亲密关系里最通透的真谛。真挚的心意需要真诚相待，热爱可奔赴，自由亦可贵，不束缚彼此，不辜负相遇，才是最好的陪伴方式。一起听这首很有态度的歌曲吧。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真的爱你》。只要提到《真的爱你》，无数人心里就会自动地想起它的旋律了。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经典的赤诚和温柔，轻柔的旋律褪去激昂，多了几分绵长的深情。这份藏在心底的爱意，纯粹且坚定，温柔且绵长。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曲风流转间，我们品读山河诗意，感受成长力量，触摸人间温情。接下来这首歌是现场演绎版本的《断尘河》，这种现场演绎是很有真挚质感的，唱响了斩断杂念、奔赴本心的洒脱。人生路上总是会有纷繁牵绊，学会和过往释怀，与纷扰告别，才能够轻装前行，自在坦荡。清亮的歌声，利落的旋律，自带洒脱气场，一起听这首《断尘河》。

斩断尘烦，褪去纷扰，人生的成长从来都是千锤百炼的过程，所有的磨砺与煎熬都会化作铠甲，让我们在风雨中淬炼自我，在困境中绽放微光，以热血之名奔赴前路荣光。一首《淬火》，用歌手极具爆发力的

嗓音搭配上热血激昂的编曲，完美的诠释了淬火成钢的成长力量。历经打磨方得坚韧，历经淬炼方见锋芒，每一次沉淀与坚持都是自我的蜕变与新生。让我们在这首淬火当中感受永不言弃的热血力量。

热血淬炼成长，温柔沉淀时光，繁华终会落幕，烟火终将归尘，世间所有绚烂奔赴终抵不过岁月安然，古韵流转间藏着最动人的时光诗意。依旧是一场现场版本的歌，烟花易冷。林志炫嗓音是温润空灵的，唱腔细腻绵长，将古韵诗词的唯美与怅然娓娓演绎，繁华起落，世事浮沉，时光温柔又无情，绚烂转瞬即逝，唯有初心与真情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安然如故。静静聆听这首《烟花易冷》，品读旋律里的岁月。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江雷，继续分享给各位我们音乐旅程当中的下一首歌，是全新改编的国风曲目，融合了传统的民乐韵味和现代编曲，婉转悠扬，古风满满，一曲琵琶寄相思，声声旋律诉情深，温婉的歌声搭配上雅致的曲风，勾勒出满意诗意的温柔画面，一起沉浸式的来听这首念琵琶。

来都藏在烟火日常里，藏在长辈温柔的呵护里，更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中，朴素真挚，岁岁温暖。相约有晴天，今天分享给你的收尾曲目《给阿嬷的情书》，温柔细腻的唱腔，朴实真挚的歌词，将晚辈最纯粹的感恩和眷恋缓缓诉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切的心意，一字一句皆是温情，一曲一念皆是感恩。作为本期《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目，让我们在这种温暖的亲情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旋律终有收尾，但温情永不落幕。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

0: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在每个周六的上午呢，都会和大家准时的通过广播网络平台的直播间融媒直播的形式，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佳彤。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化学是一门连接着微观和宏观、理论和实践的学科，而在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呢，更是为学生打开了科学世界大门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六盘山高级中学的化学老师马彩虹老师，他呢是拥有20年的班级管理经验，深耕化学教学一线，既懂得学科的教学，同时又善班级引导。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马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马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
1: 观众朋友们还有咱们银川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名师在线这个节目。
0: 嗯，那么马老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啊，其实您在这个化学类的这个学科教学当中啊，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很多的高中生都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这个化学知识比较零散，知识点教育零散，那方程式也比较难记，而且实验操作也容易出现错误。我们想问问您啊，就是您在这20年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出一些让化学学习变得非常的轻松有趣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怎么针对咱们的化学方程式，有没有一些好的记忆点、记忆方法？那实验题的解答有没有一些好的思路，能给大家支支招呢？
1: 嗯，好的。
0: 嗯，
1: 刚好呢，最近呢也有一批我们初中毕业生的这个即将呢要进入到高中来学习，那我就简单的来谈谈我们高中的这个化学该如何去学习吧。首先呢，针对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化学方程式应该怎么去记？我觉得要说一点，就是化学方程式啊，并不是死记硬背的。化学方程式呢，应该是通过物质间的这个转化以及氧化还原反应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来进行推导。比如说高中的化学呢，这个有关的氧化还原反应这一块方程式的记忆呢，就大可不必去死记硬背。因为氧化还原反应的外在表现，我们知道是元素化合价有升有降，那么同学们就要知道这个化合价降由几价降到几价去，同样化合价升由几价升到了几价去，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推出这个化学反应它的这个反应物。所以就不用去死记硬背说，哎，谁生成谁，谁生成谁，这样的很麻烦啊，而且方程式很多。同学们如果要是总是去死记硬背，就会慢慢的对化学这个学科失去了兴趣。另外呢，就是非氧化还原反应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可以结合反应的特点，比如说一些实验现象呀等等，多方面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把它记住。其实作为老师来说，还要给同学们说的一点就是，可能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多用几次这个方程式，它也就记住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化学学习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窍门，我觉得是联想法。比如说同学们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我今天早晨呢我吃的是油饼，那油饼当中的主要的化学物质是什么呢？是糖类啊，就是淀粉。那糖类它是一个多糖啊，淀粉是多糖，那水解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葡萄糖。那葡萄糖再去发酵会得到什么呢？就是乙醇，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酒精。那酒精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呢？碳、氢、氧啊。那么碳元素呢，又是形成我们物质世界最关键的元素，也是形成化合物种类最多的元素。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同学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化学物质。那么是不是就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呢？
0: 我明白马老师的意思了。其实

0: 化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哈。无论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景可能都会和化学有关，那我们不妨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联想到化学的一些实际的操作和变化，是吗？
1: 是的。
0: 嗯，可能这就对于孩子而言就更好的能够吸收和记忆了。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还想问一下马老师，那么六盘山高级中学啊，咱们在这个化学学科的教学上有没有结合一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开展过一些非常特色的教学活动，比如说类似像化学竞赛呀，或者说是实验创新大赛、校园化学科普活动等等类似像这样的活动，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来说，向他提升他的化学素养有哪些帮助？您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活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嗯，好的。六盘山高中呢，在化学教学这一块呢，是很注重结合学生本身的这个实际特点的。因为六盘山的学生呢，实际上他在接触化学实验这一块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就非常注重化学实验的教学。学校的每一个学期呢，都有针对高一、高二、高三年级开展的化学素养月的活动。我们化学素养月活动呢，几乎可以做到人人参与。大家也知道，六盘山高级中学呢，一个年级有36个教学班，有将近2000名学生。我们会选择一些切实可行、小而精的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参与进来。比如说科学小论文的撰写、设计化学趣味实验、手工制作模型等等。我们会利用这些活动，一方面呢，提高学生在学科知识上的一些再认知。另外一方面呢，也提升了学生在这个动手操作实验这一块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就是具有这个趣味性的这个数字化实验。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周末呀、节假日呀，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回到家里面，利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化学物质来进行一些趣味实验。说到这儿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高一年级上一学期啊，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就是利用身边的化学物质来进行这个趣味小实验。高一年级的孩子刚刚升入到高中，其实对化学知识还掌握的不是很多，但是孩子们就能够通过身边的比如说小苏打、碳酸氢钠和白醋之间的这个实验，那么一下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当中，就是碳酸盐和酸的这个反应当中。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会去寻找生活当中的蔬菜呀、鲜花呀这些来制作指示剂。哎，我觉得孩子们特别的用心。那么交上来的作品呢，也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精心的拍摄呀，而且还进行了剪辑，特别的专业。所以不仅仅学到了化学知识，顺带着也学到了一些数字化方面的这种视频的拍摄呀、剪辑呀这一块的内容。
0: 是，我觉得通过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来说，就像您说到的，我们除了掌握这个化学的相关知识，其实孩子在综合能力的提升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你想一个实验整个操作策划，同时再把它拍下来剪辑出来，最终成为一个成品的作品给老师呈现，这整个一个过程对于孩子而言，其实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设计和规划啊。那么所以孩子的综合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在私底下跟马老师进行交流和这个了解啊，马老师不仅仅是这个化学类的学科的这个教学带头人，那除此之外同样还有着15年的代班经验，也就是说您带了15年的班主任，是吗？
1: 对。
0: 那带过不同的年级、不同层次的班级，当然在班级的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核心管理理念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想跟您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初中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高中阶段了啊。孩子这个青春期的特点各有不同，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小叛逆呀、小焦虑呀，尤其是到了这个高三阶段的时候，孩子的学习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加。那您是如何在这个代班的过程当中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来引导他们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我这样一个具有15年的代班经验的老师来说呢，每到一届学生的时候，其实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工作当中呢，我觉得我的班级管理理念呢，应该是贯穿于这样的四个字，就是爱和规则。什么是爱和规则呢？首先，面对我的学生来说，我觉得我是发自内心的去关心每一个学生， 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关心表现在语言上，有的时候呢这种关心它表现在行动上，但是我会平等地对待班上的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老师是真心的对他们好，为他们着想。另外呢，规则其实在班级管理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位老师都会为学校里面就是摊派下来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而感觉到头疼。还有呢，就是班级建设这一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是满怀这种雄心壮志，想去把这样一个班带好，但是慢慢的可能这个班的发展并不像自己一开始设想的那么的就是如自己所愿。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觉得建立一个很好的这种班级秩序，就是规则，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呢，这种良好的秩序的建立啊，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要让孩子们体会到老师也有老师做事的底线，他们不能够轻易的去冲破我的底线，让孩子们知道，那么凡事在这个做事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应该怎样去做，甚至于就是有些事情他们要自己想的去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班主任这个工作除了是班里面的一个管理者，也是班级的指挥者引领，同时呢更重要的也是参与者。我觉得班主任呢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要让孩子们知道班级的规则在哪里。有的时候呢，就是在管理一个班级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规则，就是这件事情老师今天说是这样的，明天说又是那样的，孩子们就会一遍一遍的去冲破你的底线，因为小孩都很聪明啊，他也在会试探你，
0: 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
1: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的话，你想去带好一个班，我觉得就无从谈起了。另外呢，在这么多年的带班的过程当中，我也深深的体会到，就是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可能这是对于我们六盘的孩子而言啊，真的是需要老师去陪伴的，因为家长毕竟不在跟前。
0: 对。
1: 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问题啊，我确实接触到的孩子都是15、16岁到18、19岁的这些，正值青春年少，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这帮孩子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本身在生理和心理上呢都会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说过分的刻意的去把它放大化。所以在我和学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放大他的这个青春期啊，你就应该是焦虑的，你就应该是紧张的，你就应该是叛逆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提他，或者并不是说我们不在意孩子们的这个关键时刻、关键时期，而是我想陪伴他们能够很平顺的把这个15、16到18、19这个年龄阶段给他顺利的度过去。关于焦虑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孩子们的焦虑点在哪里呢？其实主要不是学业，而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啊，人际交往。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老在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处理，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在班级管理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常会给孩子们说一句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让孩子们真的能够在班级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去体会到我为这个班级做贡献，然后呢也是一种就是承担，就是去承认这个个体它是有差异的啊，在班级的活动啊，或者说班级事务的这种完成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每个孩子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确实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做事情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去体会到个体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慢慢的呢我们也学着去尊重这种差异，然后呢引领着孩子们去正确的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于学习学业来说，我一直认为啊，学习是一种生存本领啊，就是在处理好人际关系，那我们当然呢主要任务还是在学业这一块。既然是一种生存本领，那么考高分呢，那孩子可能说，哎，我具备了不错的这种能力，那么成绩不太好的孩子是不是就说他能力不够呢？我觉得孩子们正是这种习得能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以我们不要给他去贴标签，或者说一下子就把孩子给他完全否定掉，或者说哎就给他限定住他就只能这样了，其实不是。 这么多年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他是能够认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他后续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容易出现类似的焦虑，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对比，一旦出现了对比的时候，自己就焦虑的不得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哎呦，你看看人家家的孩子这个怎么这么自觉呀，学习怎么这么自律呀，那我们家的孩子这个是从背后推着他都很难去进步。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家长就说，你看我们家孩子他就是学不好，他就是不爱学，就像您提到的，就容易给孩子贴上这个学不好不爱学的标签。那这样久而久之下来，对于孩子而言是不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
1: 肯定是的。
0: 孩子就会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是学习得了，
1: 对，
0: 你都这么认为我了，怎么办？
1: 对，是破窗效应嘛。
0: 对啊，这叫破窗效应啊。
1: 是的。
0: 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这个视频前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是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把这个视角放长一点，拉长一点，不要只在于这个眼下的这一个小的阶段。其实我觉得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个过程了，是吗？
1: 是的。
0: 对，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马老师啊，因为就是您刚才我们也说到，您带班已经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那在你这个带班的过程当中，我猜他一定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特别调皮的孩子，或者说班里有一些就是你怎么拉拽他都没有办法提起劲儿让他好好学的这种孩子啊，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进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共同进步，或者说是转变自己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想法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其实呢，现在特别调皮的孩子啊，在高中阶段真还不太多。学习动力不足呢是有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走进他们内心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当过老师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能够去转变啊？我觉得是在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寻找这样一个非常契合的时机。因为这些孩子实际上他不想再听你去说教，也不想听你去给他讲过多的这种压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说着说着就无形当中又在给孩子施压，他们不想再听这些你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师生在相处过程当中需要这么一个契机。这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带的2022届啊，班上有一个男孩子，他当时中考进六盘山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慢慢的通过这个2年的发展，尤其到了高三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他在学习这一块动力不足，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除了学习以外，他会去无中生有啊，去想的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做啊，可能就是怎么样的去逃避一些事情，比如说跑早操呀，宿舍里面打扫卫生呀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呢都来自于他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我平时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在跟家长交流过程当中呢，妈妈也提到这个孩子就是很少跟他们去交流啊，也不愿意去谈学习上的事情。就对于这种情况呢，我就想着怎样去能够化解，就是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弱，或者说我也是可以学好的。就是在一次考完试之后呢，我就跟他妈妈进行了一个手机微信的这种视频的聊天。这个孩子呢也在我跟前啊，我就寻找了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当时手机连通的那一刻呢，他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局促吧啊。他就想到，哎，我妈也在这儿，我老师也在这儿，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就走啊？他想走来着，但是我把他给摁住了。我说，来，我们和你妈妈聊个天吧。然后呢，我跟他妈妈聊天，他就在旁边听着。然后聊着聊着呢，他妈妈就因为这个孩子成绩呢，就有一点就是暗自落泪吧，啊，声音就开始有点哽咽了。说到这儿呢，然后我就聊了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这种表现。我并没有说他的一些不好的，我是对他在学校里面的这种方方面面呢给予了一些肯定啊。比如说他在这个班级事务当中呢，其实尤其是教室里面的卫生打扫这一块呢还是非常的亮眼的啊，因为这个孩子呢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够帮助同学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另外呢，就是他在同学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呢，也非常的融洽啊，我就给予了这些肯定。然后慢慢的呢，妈妈也愿意跟我去聊，就是孩子们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的一些趣事，让他也在旁边去听着，我就感觉他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了，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真的对他是很关心的，老师呢，也是对他目前的这个成绩也是给予了一些就是更大的期望吧，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一番聊天之后呢，后续我就在观察他在班里面的这种学习的情况，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有所改变，他能够坐在座位上面，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学习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头也不抬，晚自习就在那地方去忙着自己的这种学业，后来呢，这一届高考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如愿的上了一本线，而且考到了一所211的院校，并且在上大学期间呢，当然我后来也遇见他啊，他跟我说，老师，我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会，我想去参加这个国家的选调生啊，这种遴选，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啊，他找准了自己的方向，
0: 哎呀，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可能在很多的高中生身上可能都会找到类似的影子，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迷茫了，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可能这个迷茫是什么呢？因为一次考试，或者说一次家长的不肯定，就会导致孩子出现类似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确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家长其实也很焦虑，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做家长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就是在越焦虑的时候，可能你在和孩子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越容易用语言去冲击孩子，
1: 是
0: 刺激孩子，相反得到的结果其实并不理想，是吗？
1: 嗯
0: 嗯。那么通过这次应该说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视频的电话聊天，其实孩子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需求的是什么，就是家长的认可，妈妈的认可，当这份认可得到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就释怀，他就知道了我该怎么做，对吗？
1: 对的。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正是您的这份用心啊，最终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可能他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果真的是大家都不敢想象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是，那确确实实，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有点动容，也会觉得真的，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于您而言也是非常的骄傲？
1: 很骄傲。
0: 尤其是当看到孩子考出一个非常喜人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他是基本上在若干年后还会过来再找您，跟您共同聊天吗？
1: 会会。
0: 是吗？
1: 我跟他的这次相遇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学校里面组织一次活动，然后他刚好是也在去组织一次活动，然后呢远远的看见了我，然后就跑来跟我打招呼，然后主动向我去汇报他近期的这种发展。
0: 哦，那个时候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上了，上了。
0: 哦，是的，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他一定除了妈妈之外，我觉得在内心当中最感谢的人还有您。
1: 啊，这可能也就是当老师这个职业所赋予我的一种职业上的这种怎么说呢，应该是一种满足。
0: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职业当中就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深耕，我觉得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满足是任何事情无法替代的
1: 啊，无法替代，
0: 无法替代。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和马老师继续来聊一聊这20年的教学经验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地方。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佳彤。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六盘山高级中学深耕教学20年的马彩虹老师，马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聊了聊关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啊，我们的马老师在带班的过程。

0: 当中有一些好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想跟马老师来沟通，就是您在15年的这个带班的这个经验当中啊，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班级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那么您带过的班级在学业成绩和班级氛围以及孩子们的综合素养等方面都取得过哪些骄傲的成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呢，其实在每一位班主任老师的心目当中呢会各有不同。那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首先应该具有团结向上的班级风气，激情浓烈的学习氛围，力争上游的学业成绩，还有就是精干负责的班干部队伍，最后呢还要有令行禁止的班级作风。孩子们在这种集体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呀他都是受益者。在这种班集体中，每个孩子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增进，更重要的是合作与担当意识。我的班级呢不能说有多么多么的优秀啊，因为我们六盘的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很优秀，带的班级也都很好。我的这个班级呢，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这个班级量化呀，还是班级成绩呀，都名列前茅吧。
0: 所以我觉得真的一个好的班级哈，这个班风非常的重要。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连线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高一13班的同学周冬梅啊，我们来和周冬梅聊一聊，就是她眼中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她眼中的老师又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周冬梅。冬梅你好。
2: 你好。
0: 那冬梅，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够和你在节目当中取得连线。我想问问啊，在你的眼中，我们刚才采访的这位马彩虹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那你的眼中，他的这个课堂和在平时的班级管理当中，又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感觉呢？
2: 在我的眼中，马老师是一位学科专业、工作认真、能及时掌握全年级化学学科学习状况的优秀教师。他更是一位以身作则、严格谨慎、引导学生三观向好向善的优秀班主任。在马老师的课堂上，我能够感受到思维的连贯逻辑与积极活跃。我不仅记住了知识点，更是锻炼了一种思维。在班级管理上面，马老师认真专心，了解班里的大小情况，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是一位很棒很棒的优秀教师。
0: 所以在你眼中，马老师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榜样，是不是？
2: 是。
0: 那么我想也请问你啊，就是让你结合你在六盘山高级中学的这个学习生活来谈一谈，就是你眼中的这个学校，或者说你初到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那么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学硬件、师资力量啊，包括整个学校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很多同学确实也是非常的好奇啊，六盘山高级中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把你眼中的这个学校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2: 好。刚到六盘山的时候，我真的挺迷茫的，因为第一次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但是在六盘山生活学习的这一年里，我真切感受到了六盘的精神。学校的教学硬件基本是齐全的，师资力量相当优渥，每位老师的课堂都非常的生动有趣，充满着逻辑与条理，自习的氛围也非常好，同学们都能够静下心来去专注自己的事情，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与氛围，促使我去积极学习。校园里的环境也很好，绿叶温润，下午吃完饭或者心情烦闷的时候，在树荫底下走一走，心情就会好很多，这也调整了我下一步的学习状态。当然同学们拼劲的学习、坚持不懈、互帮互助的精神可嘉，这些都会使我一直怀念，终身受益。
0: 真的说的是非常的好啊，我觉得你眼中的学校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多孩子们去选择的一所学校，是吗？那么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平时你在学校六盘山高级中学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早上呢，就是学校有铃子，我们早上就跟着铃子就会起来洗漱，然后洗漱完之后到班里面大概收拾一下，就去操场上准备晨诵，然后跑操、自习、上课，就到中午。中午呢我会在教室里面多留一会儿，然后过来去吃饭，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下午还是一样上课，课上完之后会有吃饭的时间，饭吃完之后7点我们就会上新闻课，然后接着上晚自习。
0: 然后到晚上几点回宿舍？
2: 我们晚上是10点半下自习，然后大概10点40左右就到宿舍准备休息了。
0: 哦，那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啊，就是你会在中午放学了之后多在班里待一会儿，你在班里多待那一会儿是干嘛呢？
2: 基本是回顾一下今天早上学习的一些东西。
0: 嗯，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还是很有一套方法的，对不对？
2: 对，
0: 嗯，非常不错哈，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给大家进行推荐，就是我学完了之后适时的就进行一个回顾，这个其实是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啊。
2: 对，
0: 对，我听你这个介绍，我觉得你在学校的一天其实很充实，而且每一天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啊，就是每一天在做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学校的时间规划也很到位，是吗？
2: 是的，学校的林子也很重视，然后我心里面肯定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学习的作息吧，然后就每天都照着原来的进行。
0: 嗯，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当中学习，你觉得会不会觉得过于紧张或者说压力很大呢？
2: 我现在倒觉得还好，因为一直这样有一种这种学习的心态的话还好。
0: 嗯，就这种状态对于你而言还是非常适合的，非常舒适的，是吗？
2: 对，我觉得这样挺合适我的，
0: 很喜欢啊。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相信你在和马老师或者说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代课老师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让你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课堂上的一个小细节，也可能是在跟马老师相处的时候犯过一些小的错误，那么马老师是如何引导你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就是你在面对迷茫的时候，老师会给予你哪些帮助，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和老师之间的一些小的故事呢？
2: 啊，可以。最让我难忘的是马老师帮助我明确自己的选科方向。当时班里的许多同学都已经有了明确的一个选科的方向，我还茫然无措，好几次找马老师分析成绩。每一次马老师都认真耐心地帮助我解答，他能够结合我自身的学习情况以及个人爱好，凭借多年班主任的经验推荐我选理科方向。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也确实更适合更偏爱于学理，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让我在彷徨的时候有了一个航标，坚定自己的志向与信心去学习。非常感谢马老师。
0: 嗯，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孩子而言很重要啊，因为一个人在这个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生活学习，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彷徨无措的时候。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在和马老师聊天的时候，马老师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陪伴。那我也想问问你，你觉得其实老师在生活当中此时此刻在学校，尤其是在你高中学习的这3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老师的这种陪伴是不是有一种仿佛妈妈在身边的感觉呢？
2: 有，马老师对我的感觉就真的很真切。马老师真的在生活和不管是在学习上面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平常一些细节里面，真的就是细致入微，很感谢马老师。
0: 那么马老师，因为班里确实孩子也很多，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要照顾这么多的孩子，那我也想问你觉得平时马老师你看到眼里的一些细节，有没有一些点就是马老师在平时照顾班级当中的一些细节的点，陪伴同学的一些点，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哦，我有一个我同桌他就是有时候他是摇摆不定，就也是这个选科方向，但是经过马老师好几次的耐心开导，马老师会主动找他，就是跟他去沟通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茫然，然后让他去坚定一下自己。到最后他后面也跟我交谈，他就说他很感谢马老师让他坚定了自己，然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0: 确确实实在这个选科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犹豫，是不是会有彷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这个学业的发展，包括未来的这个规划，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选哪一科更好，是吗？老师的也许一句话或者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帮你们的一个分析就能够理清你们未来这个道路，是不是？
2: 马老师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然后推荐，然后我们自己去斟酌然后去选择。
0: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良师益友，我觉得在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谢周冬梅，谢谢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期待你在未来的2年当中能够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到时候能够金榜题名，好吗？
2: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参与。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 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彤。那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高一十三班的女生啊，叫做周冬梅，参与到节目当中。通过她的这个介绍呢，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六盘山高级中学，当然也看到了她眼中这个最不同的马彩虹老师，马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马老师聊一聊。那马老师，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也问到冬梅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真的充满着好奇啊，就说我曾经也是听过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早晨大概六七点钟的时候，七点左右吧，路过这个清水大街的时候，他说我真的能够被这条街上都充斥的都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说每次过这条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特别的振奋，特别有这种早晨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想通过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作为我们一线的教师，您是最有发言权的，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六盘山高级中学的教学硬件设施啊，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化学实验室啊、多媒体教室啊等等，这些硬件设施究竟如何呢？
1: 好，其实呢，现在国家对教育这一块的投资力度呢，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家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看一下，就是最漂亮的地方一定是学校。所以学校里面呢，关于就是一些硬件，如实验室啊、多媒体教室啊、包括图书室啊，这些资源其实都是很丰富的。那么六盘山高中呢也是一样的。六盘山高中呢作为全区首批一级一类示范高中，我们的实验室呢一共是理化生各六个，也就是18个实验室。另外呢，每一个学科还有两个数字化的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呢，我们目前是5间。并且呢，每一个班其实它都有，就是每间教室啊，其实都有这个录播课的功能啊。网络呢，在校园里面也是全覆盖，我们是全校园的 WiFi 覆盖。作为图书资源这一块呢，六盘山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学校的语文课呢是有阅览课的，大家可以想象啊，一个高中，在学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能够开出一节课来，专门供孩子们去读书，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校领导，一个巨大的魄力啊。那么图书呢，均来自于我们学校的图书室。另外呢，就是学生呢，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图书室，阅览、借阅这些书籍。我觉得硬件这一块呢，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啊，六盘山也一样。那么硬件呢，我们说目前啊，六盘山也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改善。因为可能六盘最一开始的这种定位呢，我们是一个扶贫性质的学校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从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老师的这种办公设施呀，还有就是教室里面的触控一体机呀，我们也都在更新换代啊，就是也都能跟上就是外面其他学校的这种节奏。在多媒体教室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老师的这个正常上课、录播课啊等等，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方便啊、便捷。现在国家呢也非常提倡就是这个数字化的教学。我觉得六盘这一块呢，我们也不缺啊，我们都有。
0: 对，所以这也是方便了孩子们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力的提升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学校大概有18个理化生的实验室，而且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藏书非常之多，有40余万册哈。而且还有就是机器人实验室，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了。很多学校其实未必会有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特色场馆。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教学当中利用好这些现有的这些资源来帮助提升我们的这种教学的效果吗？
1: 会的。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学校里面会拿出语文的一节课，一周一节课来供同学们去上阅览课。另外呢，就是可能我们外面的家长呀、同学们呀，可能不了解，我们六盘山还开设了除信息技术课以外的通用技术课。那么你像我们实验楼的4楼呢，就是专门的通用技术的实验室。这个在别的学校，我估计 全宁夏很多高中学校可能也未必有。
0: 就是所谓这个通用实验室，您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什么吗？
1: 通用技术呢，就是我知道的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内行，我是一名化学老师。我知道的就比如说我今年看到我们班同学在干什么呢，就是自己在自制小台灯。在自制小板凳。自己在设计这个太阳能的一些用品。比如说太阳能的小汽车，太阳能的这种电风扇等等，然后他们在通用技术课上去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些设计制作甚至拿锯子锯木头。
0: 对
1: 等等，
0: 这个课程也是专门有老师会带领吗？
1: 会的会的。
0: 对，听到这儿我都惊呆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不仅仅是学习好，而且我们的动手能力也极其强，是不是？
1: 是的。
0: 拿出来的这个作品都让大家惊呆了呀。我都已经可以在这个学校里做这个电动车了，汽车了这种类似像这样的模型，所以我觉得这种动手能力对于孩子而言其实非常的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马老师啊，因为六盘山高级中学的这个师资队伍其实外界大家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学校在校的这个师资力量的建设以及教师的培养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那么作为一名有着20年教龄的教师，您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之下都经历了哪些成长和提升？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是2010年考入六盘山高级中学的。大家也听到了，我是考进来的。当时呢我们在我之前呢前前后后进来了6波老师，也都是考进来的。我是2010年就是最后一波六盘山高级中学面向社会招考进来的老师。我们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有了这个首批公费师范生，所以呢2011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进来的老师呢都基本上是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类院校的公费师范生。这些年轻老师都非常的优秀啊，因为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成绩也都特别特别的高啊。所以呢在师资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就是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已经能够体会到，就是要么就是考试一关一关的去选拔进来，要不然呢就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另外呢就是进入到学校里面来了之后呢，我们学校一直执行的就是青蓝工程，以老带新。我到目前呢有20年的教龄，但是我刚到六盘山高中的时候呢我也有年长的老师来带我就是听我的课，查我的教案，然后指导我去怎样的成为一名化学专业老师。在带班主任这一块呢我也有师傅，所以这么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不由得让我感慨啊，就是六盘山建校23年来，我们一直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我们的成绩社会上公认的啊非常的斐然。那么这些成绩的取得呢真的是得益于我们这样一批一批的老师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进步，才能够教育出更好的这种孩子们。对于这个以老带新的这种模式呢我觉得是年轻人在这一块非常的受益啊。学校呢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这种平台和机会，比如说校内的赛课呀，校外的赛课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比赛，不断的去提升年轻老师的这种业务能力。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在保证这个业务不掉队的情况下呢，学校里面也会给年轻人就是加担子加任务啊，让年轻人呢去担任班主任工作，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育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六盘山高中的这种整体的氛围呢，应该说是老中青结合非常好。我们老教师做表率，中青年教师挑重担，然后呢年轻教师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跟进。所以我认为啊，六盘山高级中学是一个拥有一支素质高、业务强、教师团队的这样一所 实力非常雄厚的学校。
0: 嗯，真的有这样一个传帮带的精神，同时我觉得学校也非常的信任我们的年轻教师，敢于把这样的一些重担压在我们年轻教师的身上，同时也信任他们一定能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决策啊。那应该说节目的最后，因为时间比较这个紧张了啊，那我们最后还想问一下关于我们马老师，就是因为近些年来啊，教育家精神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么尤其是核心内涵，包括坚定的教育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学识功底、无私的奉献精神等等，那么您从您的这个从业20年的这个教育经验当中，扎根六盘山高级中学，您对于教育家精神又会有着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呢？
1: 作为一名高中的化学教师，结合我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呢，第一，要有坚定的育人初心。六盘山高级中学呢，一直以来肩负党和国家的育人任务。学校建校20多年来，承载着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为国家全面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些年来，在不变初衷的基础上呢，又多了一项强首辅教育的重任。我的工作与党和国家需要密切联系。我的理想信念呢，不只是传授化学知识，更要引领学生崇尚科学，用知识改变命运，为国家、为宁夏发展培养人才。第二个呢，坚守高尚的师德。化学讲究实事求是，我也以此要求自己和学生。待人处事真诚公正，一言一行给学生做好示范。第三个呢，就是筑牢我的专业功底。从教20多年来，我坚持这个教研达摩化学课堂，分层优化我的教学，对难懂的化学原理讲明白，用扎实的学识支撑我的化学课堂。最后呢，就是常怀奉献之心。寄宿制学校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陪伴，多年来我坚持早出晚归，课后答疑，义务补差，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我来说，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空话，就是要扎根六盘山高中，守好我的三尺讲台，用心教好每一届的学生。
0: 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精彩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同学的连线。教育就是一场温暖的坚守，同时也是一场非常漫长的修行。那当然也正是有了像马老师这样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才有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这样用心育人的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一餐饭，一杯茶，满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假日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很高兴能够在周天的上午陪伴大家度过哈，那此刻呢已经是11:01了哈，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哈。那么周天的时候午饭吃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我们的公众号啊，那么在公众号当中呢留言就可以小慧呢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朋友发的图片哈、啊、就是晒出了抱着冬瓜睡觉的降温方法。这两天呢已经入伏了啊，这个咱们宁夏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外地的很多城市呢已经非常的热了。那昨天呢看到有朋友说呢重庆和广州啊，包括这个上海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7-38度啊，那非常的热而且是闷热，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尽这个方法来降暑啊，这个解热。可能一般情况下呢会考虑啊，说这个吹空调啊，吃冰棍啊，啊啃西瓜等等哈、啊、这个都是我们平时夏季的时候降温的一些方法啊。当然除了这些消暑的老办法之外呢，最近的一种这个斜修的降温法也是悄然的流行了起来。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网上刷到的很多朋友的这个上传的一些网上晒的图片哈，就是去这个菜市场买一个大冬瓜，然后回家呢放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抱着啊，来保持凉爽和舒适。那当然，网上已经有很多的人争相效仿了啊。那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哈、啊，购买一个大冬瓜回家去降暑呢？而且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啊，是专门的买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冬瓜，甚至比自己的宝宝的这个身形还要大的这个冬瓜，放在宝宝的床上给孩子伴睡纳凉。那么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够解暑降温吗？那为什么冬瓜可以解暑降温呢？它会不会存在一些风险呢？那如果我们也要买大冬瓜去抱着降温的话，有没有什么这个注意的事项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其实呢，对于很多网友哈、啊，把冬瓜作为夏日半睡神器的现象，很多这个医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医学的这个专家啊，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理解啊。他们说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呢，确实能够起到一个辅助降温的解暑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核心原理就是物理降温啊，您听清楚了，是物理降温。有记者呢就采访到了这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啊蔬菜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哈、啊、他也特别提到了哈、啊、这个冬瓜啊确实是有物理降温的作用的啊，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呢是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大冬瓜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凉水袋，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就可以带走我们体表的热量啊，进而呢带来凉爽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在合适的条件下啊，一个完整的冬瓜它是可以存放3-5个月的时间哈，我们很多的这个家庭主妇，包括妈妈们都知道哈，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做一道美食，就是冬瓜毛豆汤。那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呢？是因为特别的爽口，解暑啊，补水。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买冬瓜的时候，大家会在这个超市或者是市场买一整半个或者是一大块，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没想到一个完整的冬瓜能够存放3-5个月啊，那为什么可以存放这么久？就是因为啊，这个冬瓜的果皮蜡质层特别厚啊，既能够有效地阻挡外界的微生物入侵，又能够减少果实内部的水分蒸发，这就是它贮存的这个关键。那么冬瓜成熟之后呢，呼吸作用和代谢的活动啊就会显著地减缓，消耗自身的养分和水分的速度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慢，保鲜时间呢当然就会由此而延长了。不过呢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如果你选择去购买一个大冬瓜抱着这个睡觉解暑降温的话，在之前抱之前哈、啊、一定要把冬瓜处理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瓜的表皮是有毛刺的，接触前呢一定要先用清水充分的去清洗，并且用软布轻轻的擦去冬瓜表皮上的毛刺，不要让这个毛刺呢刺伤了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引起接触性的过敏反应，尤其是
我们如果要给小宝宝去抱这个冬瓜的话，一定要把冬瓜的外皮清洗干净。那其实这个冬瓜半睡降温的方式啊，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啊。今天这个节目上完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小慧说了，我买一个大冬瓜抱着睡都不用

开空调不用开风扇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您是属于阳虚怕冷、皮肤敏感的人群，一定要避免使用这个方法。尽管说啊，这个冬瓜呢经济实惠、方便耐用啊，但是它半睡降温呢仍然存在一些小的风险和隐患啊，尤其是不建议让我们的婴幼儿抱着冬瓜入睡，因为啊这个婴幼儿呢他不具备自主移开压在口鼻或者是胸口重物的能力。您想啊，如果宝宝在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冬瓜滚落压迫到了孩子的这个呼吸道，可能就会引发窒息的危险啊。那对于其他的人群而言呢，冬瓜也是存在着这个风险的哈。一方面啊，冬瓜质地很坚硬，重量特别大，所以说睡觉翻身的时候啊，如果您的身体部位撞击到了冬瓜，那很容易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挫伤或者是碰伤啊。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人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你想啊，我们不是有个童话故事叫做豌豆公主吗？另一方面啊，就是冬瓜的表皮呢，它浮有这个蜡质和毛刺，很容易呢引发皮肤过敏或者是刺激。皮肤过敏者接触之后啊，就可能诱发接触性皮炎啊，表现为呢局部红斑、瘙痒等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您如果是一个容易过敏的朋友，而且呢是皮肤很容易过敏起红疹的朋友，千万不要尝试这个方法。此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抱着冬瓜入睡啊，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胃受凉，引发肠胃的不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冬瓜很凉啊，它里面呢有70%都是水分啊，95%都是水分，你可想而知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凉水袋。而我们这个昼夜的温差其实很大，可能你在晚上10点入睡的时候啊，整体的这个温度是比较热的，但是等到凌晨3、4点、4、5点的时候，这个屋内的温度包括室外的温度都会有所降低，这个时候你已经熟睡了，但你的怀里还抱着这样一个冰凉的大冬瓜，那就会容易引发你肠胃的不适啊，肚子会着凉的。如果冬瓜呢长时间的贴紧你的腹部啊，你局部的温度下降了，就会导致胃肠的痉挛，进而呢就会引发像腹痛啊、腹泻啊这些不良的症状。尤其呢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很容易呢引发肠胃炎。其实呢，相比于抱着冬瓜解暑啊，这个很多专家啊，尤其是这个农业专家就认为了，吃冬瓜可能更安全有效，也更符合它的食疗本质。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把冬瓜纳入到夏季的日常饮食当中。就像刚才小慧提到的，我们家哈，我妈妈经常会给我做的就是冬瓜毛豆汤，特别的好喝。那今年呢，她又这个在冬瓜毛豆汤的这个基础上啊，又在里面呢加入了虾滑，让这个汤呢就更加的鲜美和可口了。我每次基本都可以喝一大碗啊。其实冬瓜呢不仅是夏季的解暑佳品，更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宝藏蔬菜哈。冬瓜的不同部位呢，它是各有其独特的健康功效啊。比如说我们先从冬瓜的皮说起，冬瓜皮呢利尿啊，这个消肿，煮水外擦呢可以缓解夏季的痱子和晒伤。而冬瓜的瓤呢则富含了膳食纤维和钾，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调节血压。再来说一说冬瓜籽儿啊，冬瓜籽儿呢可以润肺化痰，含有这个亚油酸，有助于延缓皮肤老化。那至于大家最常吃的瓜果冬瓜果肉啊，它不仅呢能够补充夏季的流汗损失的电解质，还含有能够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的丙醇二酸，所以说吃冬瓜对于减肥人士非常的适合。除了冬瓜之外呢，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果蔬或者是农作物有降温解暑的效果呢？我觉得这个夏天一定要扒出几个来。除了冬瓜之外，还有西瓜啊，因为西瓜的含水量特别高，是夏天人们补水降温的首选水果。有些朋友会说了，说西瓜太甜了，吃了它之后糖分会这个就是太多了。其实啊，你们不知道，西瓜呢虽然说它吃起来啊香甜啊爽口，但实际上西瓜的含糖量不是水果当中偏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多吃西瓜来补充自己体内的水分，来解暑降温。那另一个就是绿豆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包括一些这个公共的场所啊，都会熬制绿豆汤啊。绿豆汤呢，这个性寒味甘，清热解毒啊，这个绿豆汤也是我们的消暑利器。同时呢，
这两年还兴起了一样特别好喝好吃又解暑降温的饮品，就是椰子水。你会发现呢，这两年在这个各大超市啊，这个都会有卖椰子水的。其实大家喝这个椰子水会觉得说没有真正的椰子水那么的甜腻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电解质饮料，能够有效的补充我们因为出汗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像很多朋友哈，包括我小辉在内，不太喜欢喝白开水啊，会觉得说白开水呢，怎么喝都觉得好像要么就是索然无味，要么就是觉得白开水里面有一股很古怪的味道啊，就会比较挑剔。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呢去购买这种椰子水啊，因为它呢既有椰子的那种清香，又不会甜腻啊，同时呢又很健康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很热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煮这个绿豆汤喝啊，这是我们最传统的消暑利器。我记得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让这个有煮锅嘛，宿舍里面，所以说我们那会儿呢会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保温的暖水壶，然后把绿豆呢放进去，把开水放进去焖一晚上，第二天这个绿豆汤就基本上做成了。不知道你们在宿舍里面有没有自制过这种夏季的防暑的避暑的利器呢？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北京时间的11:32，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半点资讯。记者从北京举行的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和11.5%。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算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昨天，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近日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划，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实行。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近日，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三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本时段的新闻快报呢，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1061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糖漫遍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的周末版，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此刻呢，有一部分朋友应该已经开始啊这个吃午饭了，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呢已经把午饭吃完了哈。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呢，和家人啊一起呢在餐厅里面聚餐，应该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末哈必选的一种方式。确实啊，这个经过了一整周的工作生活啊，这个整体的状态啊，其实还是要在周末的时候放松一下的。今天已经是周天了啊，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做好万足的准备，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和生活了呢？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最近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热捧的一款鞋子啊，网红鞋子。其实呢，现在啊，很多朋友可能脚上啊正穿着着这款网红鞋子，是什么鞋呢？啊，这个很多朋友会猜测了哈，是运动鞋还是单鞋啊，还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凉鞋呢？其实啊，它是一款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鞋子哈。那这两年呢，这个鞋子的价格啊，包括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品牌，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品牌，没有品牌的这个都出了很多这种款式的鞋子，就是大家啊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舒适、凉快的洞洞鞋。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大街上啊，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洞洞鞋呢也成了街头穿着频率特别高的网红鞋品，主要就是因为刚才小慧提到的它方便穿脱、凉快哈、这些特点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而且现在这个洞洞鞋的款式样式也非常的多，其实作为一款搭配的单品啊，很多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那有一个知名的品牌呢叫做卡洛驰啊，它的这个洞洞鞋的价格其实很贵啊，就是作为一款这样的材质的鞋子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不算便宜啊，有200-300的啊，这个300-500的啊，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说穿这款鞋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小慧要说的这个洞洞鞋啊，不是要说它的优点，而是要说它的缺点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发帖就说了，说这个洞洞鞋穿了之后特别容易导致自己的脚臭啊，甚至呢，有些朋友会出现了脚部凋谢啊、真菌感染的这个情况。有专家就介绍了啊，说这个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其实啊，我们脚上所穿的洞洞鞋其他的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的手脚容易出汗，那汗液呢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当然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真菌了。此外呢，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的时候啊，这个塑料材质当中呢致人过敏的物质啊，就会导致呢穿这个洞洞鞋的脚部呢过敏。一旦感染了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呢导致脚气，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如果啊您发现自己的第三脚趾和第四脚趾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了小的水泡、脱屑或者是起红斑，这就可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了啊。这会儿啊，这个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考虑说掰开脚趾头看一看哈。那除了因为鞋子的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啊，其实鞋子比较硬的材质呢也可能导致脚部的感染。那么这种洞洞鞋它是比较硬的鞋了啊，那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呢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出去，造成局部的感染。那到底夏天我们应该怎么穿鞋呢？啊，这个当然建议大家

发现现在其实很多搭配达人年轻人他们在穿洞洞鞋的时候不是光脚穿的，人家会穿上长筒袜啊，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半筒袜、长筒袜，还有我们的这个棉袜啊，穿这种棉质的袜子它是可以起到吸汗的作用的，所以说您的脚部它始终是保持干燥的状态的，这样肯定就不容易生病了。而且我觉得一些漂亮的这个袜子搭配洞洞鞋其实会看起来更加的这个时尚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要穿着这种材质的洞洞鞋，最好是穿着一双好看的棉质的袜子，既能够吸汗啊，保持脚部的干燥，又可以在您的穿搭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7: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的12:35，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半点资讯。记者从北京举行的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记者从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染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上半年，限制业、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与甘肃、

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造营，现场将课堂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项目已覆盖全国7个省份100多所乡村学校。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迎春市金凤区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70多家企业展位鳞次栉比，1800多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岗位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第9届鲁迅文学评奖办公室公布了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与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为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是中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近日，迎春市文萃高级中学举行揭牌暨校际合作签约仪式，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开学。作为迎春市教育局直属高中，文萃高级中学的正式亮相，标志着西夏区高教园区再添优质教育新地标，为迎春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新活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

0: 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
5: 香香看到苏铁医生在简易的小棚子里面煮面条，不禁苦笑。
6: 苏医生，我家住得近，我兄弟马上会送饭来，别做了。
7: 你不是去重庆做官太太享清福了吗？何必还回来凑这个热闹啊？
6: 长沙是我家，不回来我去哪儿？你才是凑热闹。
7: 哎，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辣椒脾气。哼，史密斯教授要向你问好，谢谢你在长沙的招待和帮助。
6: 史密斯教授是哪个来着？
7: 嘿，听说你家东西很好吃啊，以后能不能让我大餐呢？
6: 好。
5: 香香收到了顾清明的回信，说我对不起你，打完仗要是我还活着再跟你离婚。香香把这张混合着各种味道的薄薄的纸看来看去，因为看得太多次，纸周边已经磨损，而几处折痕都开了，分成好几片，一拿起来就摇摇欲坠。苏铁将食盒洗干净拎到后头，看到香香在他身边坐下来，仰望着天空一朵悠悠的白云。
6: 母亲说要我谢谢你，她的身体好多了。
7: 骗你的，笨。她还能活多久你会不知道？我说你们女人就是麻烦，最喜欢自欺欺人。
6: 关你什么事儿？我乐意，你再这样讨厌小心我不干了。
7: 现在的大米少说30元一斤，你爸爸的薪水合计约7块银元，不到3000元，都不够买100斤大米的。
6: 哼。
5: 香香被戳中死穴，捏了半截拂袖而去。苏铁将手挪到一旁，慢慢落在香香坐过的位置，无比轻柔的抚摸，眼眸中却似结了冰霜。傍晚，院子里早早点起一盏灯，就着星光和灯光，奶奶和胡刘氏凑在一起改衣服，好不容易在街上一户老邻居的铺子借了块地方接活，不卖力做实在对不起每月作为租费的大米。秀秀从乡下带着毛毛回家时，从门缝里看到的就是这番情景。秀秀示意毛毛叫人，毛毛故意装作没领会他的意思，将身上的包袱取下来放在门口，默默爬到狮子上去守候，直直看向街口的方向。秀秀明白过来，往台阶上一坐，捧着脸看着提回来的一袋腊肉发愣。

0: 毛毛捡了根棍子当做马，一路拖着往街口跑。果不其然，来回跑了两趟就看到香香，欢呼一声扑进他香喷喷的怀里。久别重逢，香香满心酸疼，抱着毛毛走到门口，门里面的人似有感应，猛地拉开，几人面面相觑。秀秀突然扑通跪在胡刘氏面前：“
1: 妈，我对不起你，真好，真好，这下儿啊，家里又可以顶一阵子了。”
2: 太外婆，大爷说小舅舅家的米要是不够，给家里送个信去，他们马上送来。
1: 米？什么米？
0: 奶奶将气死风灯拨亮了一些，扶着墙颤巍巍走进后院的库房，打开米缸看了看，才发现米缸空了好些天了，这阵子都是在吃南瓜腌菜。她仍不死心，一个个坛子打开，空的，空的，空的。奶奶双腿禁不住的颤抖，扶着一个大坛子慢慢坐到地上，要不是怕外头的人听见，真想嚎啕痛哭或者痛骂一回。奶奶终于不想强撑，从库房里顺便摸出拐杖。临出门，香香正把腊肉送进来，接过灯四处转了一圈，暗叹一声，扶着奶奶出来，竟不知该如何劝慰。小满实在没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他竟然还有心思从老家骗米出来，钱没拿回来一分，米也没送回来一粒，要是爸爸知道真会气绝过去。秀秀也看出不妥，拎了最大的一块肉进厨房，就着微弱的煤油灯一一看去，不由得心底发凉。南瓜粥，煮南瓜，野菜，铺辣椒，菜里一点油星子都没有，他们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小满从乡里搬了那么多东西，到底弄到哪儿去了？秀秀回来了，香香心里似落下一块大石，一门心思捧着杯茶坐在电话旁，就着细微的星光一遍遍确定电话的位置，生怕到时候摸不着。毛毛在

0: 有些消息，香香既想知道又不敢打听；有些人，她想见到又怕见到。有了尿意，却始终不敢离开电话，憋了一会儿才起身。说来也巧，没走出大门，电话果然凄厉地响起。香香扑上去抱住电话，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完全没了刚才的紧张。
1: 肖院长，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明天你跟苏铁到医院来。
1: 为什么？
2: 你不要激动，听我慢慢说。我也是刚接到消息，常德的石门失守，守军一个师几乎全军覆没。常德这次战况太惨烈，很多军官牺牲。
1: 院长，你放心吧，我做好了当遗孀的准备，家里的黑衣白花都是现成的。爸爸，我不离婚了。
0: 第一次到香香家，一贯冷清冷静的苏铁仍有几分忐忑，在那对石狮子面前徘徊了好一阵，默默捕捉着院子里的声音。小满老远就看到有人在家门口晃悠，骑着车呼啸而来，想把他撞翻。不过苏铁的身手比小满想象中还要厉害，看到车逼到近前，飞起一脚踢在石狮子上，轻轻松松跳了开去。小满收拾不及，反倒摔倒在地。看清楚是苏铁，发出懊恼的声音。门吱呀一声开了，毛毛探出头。
3: 舅舅，你在用苦肉计吗？
4: 就明日人来了，好酒好菜摆出来啊。
0: 无人回应，客厅里灯火如豆，将整栋房子衬得鬼气森森。毛毛挣脱下来，冲进客厅，小心翼翼扫视一圈，投入脸色最正常的香香怀抱，蒙着眼睛不敢看这出人间惨剧。胡刘氏和奶奶相携避开，秀秀把碗筷收拾好端走，小满还当毛毛要跟他玩闹，几下蹦跳就进了客厅，刚要转身招呼苏铁，身上已经吃了一记。胡长宁已经豁出面子不要，即使当着苏铁的面，今天也要教训这败家子。小满连吃几下，想到毛毛回来了，到底明白过来，不闪不避，扑通跪了下来，耿直了脖梗挨打。苏铁哪里见过这等阵仗，站在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倒是香香最先反应过来，慌忙起身相迎，将苏铁往院子里引。毛毛也赶紧搬椅子泡茶，末了还小心翼翼提了盏灯来，当然刚做好的腊肉和南瓜粥也没忘。苏铁本来也是腹中空空，自然不会客气，坐下来闷头吃了个底朝天。香香坐在一旁喝茶，将毛毛揽过来坐在腿上，默默看着苏铁吃饭。一会儿小满受刑完毕，耷拉着脑袋慢腾腾挪出来，一屁股坐在香香身边发傻。根本不用说，毛毛连忙给他搬了条小板凳。小满抓过香香的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底朝天，头深深垂在胸前。香香摸摸他的头，给他无言的安慰。
4: 你怎么什么都不问？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训我吗？
1: 有了钱你都用不出去，何况是米。你要想想，这场战一时半会儿不会结束，就应该从长远来看。你一门心思搬老家的东西，我们胡家只剩下一些老人，只想留住你，自然不会有意见。但是如果鬼子打来了呢？那么多乡亲要吃要喝，他们怎么办？
4: 我不知道家里没米了，他们也不告诉我，家里的事情谁也不跟我说，只要我别添乱，我也不想这样啊。
1: 笨
5: 小胡，你接到通知了吗？放宽心啊，船到桥头自然直。
6: 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
0: 胡长宁终于恢复了精神，出来招呼客人，只是道过感谢和恭喜等客套话，不敢把话题往别的地方扯，而且刚刚发作一番，哪里还有力气。

0: 寒暄一番便转到正题，让苏铁安心留宿，明日和女儿一起过去报道。苏铁一口应承。胡长宁拖曳着脚步走了，剩下几人面面相觑。
1: 小满，你看，你把爸爸活生生气得老了10岁。
0: 倒是毛毛通过香香和小满的一番话想通了许多事情，对小舅舅也没了幸灾乐祸的心思，径直冲进厨房，看到秀秀正就着一点煤油灯在煎蛋，欢呼一声凑上去，鼻子耸啊耸的闻来闻去。
2: 毛毛，咱们在乡下吃的多，鸡蛋留给他们吃啊，等鸡生了蛋再给你吃啊。
1: 嗯。
0: 一想到家里靠南瓜维持了一阵，小满哪里会有胃口，喝了两口粥就将剩下的都推给家人吃。毛毛很幸运地捞到一个煎蛋，抱着碗吃得无比用心，在大人脸上来来回回地看。这孩子的乖巧懂事背后有多少说不清的故事，想想只觉黯然。
1: 毛毛，你妈妈在孤儿院值班，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3: 物价飞涨，孤儿院也撑不下去，只得精简或者转移。你妈妈就是在忙这些事，你要是想她，明天我就带你去。
1: 嗯。
0: 胡长宁上了楼，也不想点灯，坐在还有些微光亮的窗台边发愣。不远处，胡刘氏的声音悠悠传来：
4: 儿子是自己养大的，你怎能不知道他的秉性？打了一顿，自己也心痛得要命，你这又是何必呢？
0: 胡长宁苦笑一声，也不回答，也不再怕妻子笑话，捂着胸口那隐隐作痛的位置狠狠地揉。打在儿子身上，痛的却是他自己。他何尝不知道小满的秉性，可他们都不是神仙，连自己都保不住，哪里能救得了那么多人？胡家早不是以前的胡家，挑大梁的人走完了，胡长泰做事有多么辛苦，大家都是亲眼所见。小满提出伙食和其他用度上省一点，却忘了真实的人性。大家的胃口都被喂得好了，竟然当他是欺负人，一个个怨声载道。有其他年轻好说话，消极怠工，能偷懒就偷懒，能拿就拿。厂子自然办不下去，由政府全盘接管。胡家亏得起，又宠着他，老人们都不说话，那些做事的却不答应。小满是个心高气傲的性子，自然听了不少闲话，平素没怎么吭声，心里头早就闹翻了天。只当胡大爷看得起他，从此对他言听计从。这次听说胡大爷想毛毛了，偷偷回来把毛毛拐去乡下，胡长宁自知理亏，舍不得也不好说什么。
5: 有了这一次，希望小满以后能真正懂事点，别再给胡家添麻烦了。母亲离开了胡家独立时我已经记事了，如果欠他们太多人情，会在辛苦一辈子的母亲面前抬不起头来的。
0: 胡刘氏慢慢走来，因为看不清人，难得地表现出柔情的一面，靠着丈夫的肩膀站着，捕捉着楼下的动静，满面黯然。胡长宁拉住她的手拖到身边坐下，两人静默相对，明明满腹心事，却都不知如何开口。
4: 你觉得苏医生这人怎么样？
5: 别提这事了，想想不肯。
4: 为什么？他猪油蒙了心是不是？顾家哪里容得下他？
5: 过一阵子再说吧，现在不急。这个苏医生我打听过了，也是个战争孤儿，由教会资助上的学，虽然冷漠了些，人倒是不错，聪明好学，又很正派，不然也不会得罪上头，被弄到临时诊所去。香香跟他在一起，我倒是放心。我看他也蛮喜欢香香的，也有拉拢我们的意思，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打动他了。毕竟这个事情要他点头才行。我们讲的哪里能作数呢？
4: 家里5个孩子

0: 小满不肯成亲做正事，秀秀小小年纪就想出家做尼姑。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忙，小的时候疏于管教？
1: 你呀，就是成天乱想，他们都是好孩子，哪里用得着我们去管教？世道不好，他们能好好的活下来就阿弥陀佛了。放宽心吧，别做傻事儿了。
2: 胡刘氏欲言又止，悄悄摸索到丈夫的手，用了全部的勇气才能握住不放。胡长宁将她的手攥在手心，在黑暗中悠悠地笑。不知道过了多久，底下突然响起一阵吵闹，然后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声。两人惊慌失措地往下走，胡刘氏揪心了好久，最怕再听到什么死讯，走下楼时脚一软，竟坐到楼梯上。胡长宁拍拍她肩膀，也不拉她起来，冲到后院一看，吓得差点也坐倒在地。只见秀秀抄着把菜刀搁在脖子上，满脸泪痕，对小满怒骂不休：
3: 秀秀别做傻事，把刀给我，你不要过来，我马上死给你看。
2: 香香停了脚，气得浑身直抖，一个转身朝小满劈头盖脸的打。小满也不作声，抱着头蹲了下去，低声呜咽。胡长宁还在想办法，奶奶已经脚步蹒跚越过他，出现在星光下。
4: 秀秀，你把刀放下，我今天要是为你做不了这个主，以后啊你就当不认识我。
2: 还是老人家的话有用，秀秀缓缓把刀放下来。胡长宁急走几步将刀夺了过来，割破了手指也没察觉。奶奶随手抄起一根火钳，指着小满的鼻子：
4: 你自己来说，刚刚跟秀秀说了什么？
5: 我就打听打听她跟妈妈说了什么，害得妈妈想不开自杀。
3: 这么多年秀秀好吃好喝伺候你，你竟然说这种话，你还是人吗？
2: 奶奶犹如被雷劈了一回，脑袋里轰隆隆作响，对小满再无指望。看得上的比如香香，她肯掏心掏肺来带，看不上的比如秀秀，就是把命交给她也是错的。这个孙子真的被一家人宠坏了，心肠不会坏，但是他的好心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别人能看到的地方，用在听得到赞扬和感激的地方，跟这个家一点关系也没有。
4: 算了，
6: 从四季节到季节的
4: 孙子吧，我也快入土的人了，何必再作孽呢？秀秀啊，我们家对不住你，你想要什么，要奶奶怎么办？只要你开口，奶奶豁出命也要给你做到。
7: 啊，奶奶。
2: 祖孙俩抱着哭成一团。胡刘氏慢慢从黑暗中走出来，脚下踩空，差点跌倒在地，幸好从身后同时伸出两只手将他稳稳扶住。他也没在意是谁，只对小满说话：
0: 小满，秀秀确实跟我说了话，她说不嫁人了，伺候奶奶和父母一辈子，等我们百年之后她就去尼姑庵出家。长宁，秀秀是我刘家的女儿，我能不能做这个主？
2: 仿佛从大梦中惊醒，胡长宁面色一沉，把刀子放下来，无比吃力地抬起鲜血淋漓的手，指向大门的位置，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
1: 胡香江，收拾你的东西，马上滚出去，我胡家不会连一个做牛做马多年的女儿都容不下，但是容不下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混蛋。

0: 惊呆了，毛毛随手抱住一个人低声哭泣。苏铁摸摸他的头，面色无比复杂地看着这一幕，将身边摇摇欲坠的胡刘氏死死扶住。香香扑通跪倒，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慢慢起身找来药箱为胡长宁包扎伤口。从愤怒到不敢置信，又从惊恐到哀伤，小满的目光渐渐暗淡，垂下眼帘，佝偻着背起身，在每个人的脸上一一看过，拖曳着脚步走出这个大门。听到落栓的巨响，浑身抖了抖，却再没回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106.1收。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
7: 1943年11月，平静多日的湘雅以及长沙各大医院又开始紧张起来。院长接到前线的电话，立刻布置下去，腾出病床，调派人手接应来自常德的伤员。11月30日，第一批火轮就要到了，而第一批重伤员将会抢运到湘雅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奶奶不由自主想起那些鲜血淋漓的孩子，那些缺了手脚的孩子，最让她难忘的却仍是自家人，死去的人和几乎累死的孙子孙女。天公不作美，这两天转冷了，奶奶直发愁，熬了一夜给香香改了一套棉花紧实的贴身衣裤，一早就拿着衣服敲开她的房门。香香这些天哪里睡得安稳，听到声音就醒了，看到天色微明，连忙起身开门，开始准备去上班。奶奶盯着她穿上，嫌她手脚不麻利，还一个劲儿凑上来帮忙。香香哭笑不得，也不好说什么，干脆手脚打开让她折腾。奶奶为她穿好了，恋恋不舍将耳朵凑到她肚皮上。
8: 没有啊，有就见鬼了。
9: 就想见点鬼，你呀，快点生一个！我现在呀，闲得很呐。
8: 我摇醒你，看你还做梦。
7: 听到院子里有声音，祖孙俩笑笑闹闹出了门，一见大家果然都在。胡长宁正一脸严肃跟苏铁说话，苏铁神情颇为谦恭，连连点头称是。看到香香，苏铁微微一愣，原来香香在家随便惯了，就穿着那套贴身棉衣裤出来，曲线毕露，加上一改往日的阴沉，眉梢眼角带着笑，整个人看起来神采飞扬，娇俏可人。香香却没留意她，因为她发现湘军回来了。两姐妹都忙得一塌糊涂，多日未见，湘军整个人黑瘦如柴，愈发显得老气。胡刘是明明心酸难忍，表面上也不敢显露半分，红着眼眶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湘军累极，脸色笑容勉强，唯唯诺诺。湘湘心里也难受得紧，跟幼时一般，凑过去蹲在湘军脚边，抱着他的腿不说话。湘军做事要拧他耳朵，他也不躲。湘军终于笑出声来，趁胡刘氏去张罗饭菜，跟妹妹说悄悄话：“
10: 你快想个办法，让弟弟回家吧。他这几日在我那儿天天喝酒，都快喝死了。
8: 哪里有办法可想？那家伙不娶秀秀就罢了，还要在他伤口上踩上两脚，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10: 秀秀肯定舍不得他，我看 能不能让他先答应这门亲事，以后的事儿可就好办了。
8: 你还不知道他的臭脾气，别提这事儿了，到时候又害秀秀空欢喜一场，他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10: 这可怎么办啊？
8: 好了，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要苏铁顺便带我去你们那里瞧瞧他，不行的话我给他打一顿他就舒服了。
7: 湘君看着那个目光始终没离开妹妹的俊秀青年苏铁，有心想开他两句玩笑，又怕弄巧成拙，趁苏铁看过来冲他展颜一笑，无声地表示支持。胡长宁似有所感，回头看看两姐妹，再看看越来越满意的准女婿，露出久违的笑容。吃完饭，苏铁骑着车带香香去上班，奶奶不知道发了什么疯，竟然一直跟到街口。胡长宁许久没见她回来，拖着毛毛的小手出来找人，果不其然，奶奶坐在街边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发愣。
11: 妈，放心吧，他们都有经验，不会乱来的。你要是不放心，自己搬条凳子看着他做事，叫他坐两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行不行啊？
9: 你知道个鬼！你这个母脑壳，跟你说也没用。
7: 香香因为技术过硬，也被安排在前面接待那关，对伤病员进行最直接有效的处理，重病者则径直送往苏铁坐镇的急救室。今天早上吃得太多，香香泡上一大杯茶消食，才喝了两口，运送伤员的军用卡车就已经到了。派来支援的军警大声吆喝，一人一马当先开路，将伤员一个个弄下来。看得出大家都有些心急，叫骂声此起彼伏，连伤员的呻吟也掩盖下去。香香收敛心神，迅速冲去接应，一个个检查分派。其实根本用不着分了，这一批所有的都是重伤员，有三个已经没了呼吸。香香就地施行急救无果，心头突突作跳，疼痛难忍。
8: 还有没有？
12: 还有一个。
7: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香香疯狂地冲了过去，看到顾清明锥心刻骨的温柔笑脸朝他怀中扑去。突然从顾清明身后冲出小木瘦弱的身影，正挡在香香面前，猛地把他推开。
13: 夫人，没事，我能走到这里啊，说明我命硬，只怕连阎王爷也不敢收我。你先帮我看看，然后再倒杯水给我，我就是渴得慌。
7: 从顾清明惨白的脸色和小莫的泪眼，香香到底看出名堂，二话不说径直走到急救室外头热烘烘的小房间，让顾清明把衣服脱下来。
13: 脱不下。
7: 香香已然明白过来，从托盘里找出剪刀，扭头面向顾清明时，狠狠在自己手上掐了一记，提醒自己不要颤抖。顾清明外面穿的是棉的军装，棉花已经成了铁块，一剪刀下去几乎把香香虎口震开。外面的布料倒是开了，露出紫红色的棉花，因为天冷都凝结成了块。顾清明仍然在笑，却发不出一丝声音。香香在自己近乎麻木的手腕又掐了一记，这一次连血都掐出来，却半分作用都没有，手太抖了，剪刀根本拿不住。护士长满脸通红地冲进来，看到这情形连眼眶都红了。他迅速端来一杯温水，将一瓶云南白药倒进杯子里，送到顾清明嘴边。顾清明撇开脸，用口型说了不甚清晰的三个字。护士长红着眼睛瞪住
8: 叫你吃就吃，那么多废话，你能冲英雄硬撑着走到你夫人面前，难道连一瓶药都怕？
14: 这是怎么回事？
15: 都是我，都是我，不多得告诉他湘夫人要离婚不就行了。
7: 苏铁听不下去了，将小木丢给一个警察看
15: 着，
7: 然后从香香手里近乎野蛮地夺过剪刀。
14: 快点准备。
7: 顾清明似乎觉得自己妻子被人训斥，十分不快，拧过眉头瞪苏铁。 不过那种轻飘飘的眼神一点杀伤力也没有。苏铁的一口毒牙又开始作祟，一边捡棉军衣一边冷笑。
12: 他们说所有众生员都是抬进来的，只有一个当官的是走进来的。这当官的果然不一样啊，身体都是铁打的，血都流不完。哎，这衣服都成了铁块了，人居然还有气儿。
7: 香香倒了点开水，兑了冷开水送到顾清明嘴边，顾清明一口气喝光了。苏铁将棉军衣剪开时，汗水已经把地板打湿了，他把剪刀递给香香，示意加快速度，自己先去准备。香香终于平静下来，将毛线衣、白衬衣、白汗衫一层层剪开，下唇被咬得鲜血直流。裤子同样遇到了这种情形，剪开裤脚，香香腿一软，跪倒在顾清明左脚边。来探望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大家屏住呼吸，默默看过，又默默离开。即使房间里拥了十来人，也从头到尾不见人声，只有剪刀的咔嚓咔嚓，每一下都让人心惊胆寒。当胸口血染的绷带现出时，顾清明显然撑不住了，头一点点挪到香香肩膀上，整个靠了上去。护士长重新处理了伤口，安排人手将顾清明抬到担架上，径直送去照 X 光片。香香还想跟，苏铁将他拉下来，他甩开苏铁去追，护士长拦在他面前。
8: 你到底怎么回事？要真的伤及心脏，你刚刚已经害死他了。
14: 他真的没事，明明弹孔在心脏部位。
8: 你白学了。
7: 香香的泪终于流了下来。苏铁把香香拖回来，塞进椅子里，看着他双目无神的样子，一阵急火攻心，恨不得就此掐死他了事，省得以后难受。在香香脸上不轻不重拍了两巴掌，苏铁转身进了急救室，开始做一台大手术。大手术不外乎取子弹，这是他从医最厌恶却不得不做的事情。谁叫现在是战争年代呢？难得有个看上眼的，一转眼就没了指望，苏铁心头一阵烦闷，差点把手术刀刺进顾清明的心脏。连他都被自己恐怖的想法吓了一跳，冷冷一笑，将顾清明肺部的子弹取了出来。这台手术不知道做了多久，苏铁出来时已是下午，香香难得的乖巧正抱着食盒等他。吃饱喝足，苏铁终于看香香脸上的痕迹难受，起身在托盘里一阵翻找，为她处理伤口。
8: 苏铁，顾清明的伤要不要紧？你能不能救？
12: 你不是蠢人，应该能看出来我对你有意思。如果我要你陪我睡一觉再救人，你做不做？
7: 香香愣住了，牙一咬，一手抱着苏铁的手臂不放，另一只手就要解衣服扣子。苏铁只觉胸口闷疼得厉害，他挣开手臂，一巴掌将香香扇到地上。
12: 我说你脑子里到底是什么呀？我不做手术，别人难道不会做？我拿你男人威胁你，那别人也可以拿你父母家人威胁你。难道你一个个陪过去？你夫家容不下你，你难道就不会跟你男人脱离夫家？你奶奶有句话说得好，你呀真是读书读傻了。
7: 香香睁着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苏铁，眸子灿若晨星，满脸狼狈都掩不住那种光亮。就是这种野性的光亮让心如死水的苏铁活了过来。孤单多年，找一个知心伴侣是多么不易，何况他身后还有那么温暖的一家人。苏铁不由自主地伸手轻轻拥了香香一下，转身走开。香香到病房时，顾清明正好一觉睡醒，张嘴想叫他，却发现发不出任何声音，倒是一只紧张的小木见着了，凑上前去。
16: 哎，老哥，饿不饿？
8: 打完仗，这两人怎么称兄道弟了？
7: 香香默默走到床边， 和顾清明的目光一对上，就缠绕到了一块儿，再也无法撤离。顾清明抬了抬手，香香就是蹲下和他紧紧相握。小木走了出去，病房里的两人相视而笑，眸中都是水花翻滚。
13: 饿，
14: 等下有鸡粥。
13: 哎，你还要不要离婚？
14: 不去重庆，我就不离。
13: 当然不去。
7: 病房里情意缠绵，病房外小满把剪下来的棉军衣包起来，骑着车回到家。来开门的是秀秀，见到小满掉头就走。
17: 秀秀，姐夫在医院，这是他的血衣，你们赶快做点东西，我带过去。放心，我不进来，就在这里等着。
7: 院子里的三个女人都惊得魂飞魄散。秀秀用颤抖的手接过血衣，回头拿给奶奶，径自去杀了只生蛋的鸡，加了鲜米下去煲粥，一边看火一边为香香和苏铁做饭。奶奶和胡刘氏抱着已成紫色铁块的血衣滴滴呜咽几声。胡刘氏突然醒悟过来，飞快地冲出门，果然看到小满趴在石狮子上发傻，双眼红彤彤的。胡刘氏轻轻打了他一下，
10: 下来，外面冷得很。
7: 小满如愿以偿地进了家门。胡刘氏倒了杯热茶给他，拿起线准备穿针，只是怎么也穿不进去。小满接过来一下子就穿上，然后抱着膝盖坐在母亲身边看自己的脚。有血衣在眼前，奶奶丢下手里的东西，拿着香烛去拜菩萨老爷。拜了一会儿，到底还是想到事情做，又急匆匆去厨房帮忙。见厨房插不进手，赶紧出来给顾清明找

0: 好孩子。
1: 小满也不嫌麻烦，一连跑了几趟，给香香送饭、送衣服、送洗漱用品、送鸡粥。等他把小木带回来休息时，胡长宁听到消息，也带着毛毛回来了，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既怕吵到女婿，又担心女婿，在院子里抄着手转悠半天。小满再次变成车夫，载着胡长宁往医院赶，一路上两人犹如陌生人，无人开口。小满满心忐忑，生怕父亲又赶自己一次，那自己再也赖不下去了。好在胡长宁并没赶人，到了医院还让他一起去。小满心花怒放，跟在父亲身后走起路来都有点飘飘然了。到了病房门口，苏铁正拿着 X 光片子匆匆而来，两人点头算是招呼。苏铁径直走到顾清明身边，指着片子给他看。
2: 顾先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3: 我看看。嗯，子弹偏离不到一公分就到心脏，淤血也排得很干净，只要两个伤口收了就好了。
4: 我就说嘛，阎王爷不敢收啊。
2: 没事就好，刚才你夫人可把我吓坏了，我先给你道个歉啊，刚刚我太着急打了他一下，还请你不要见怪才好。
4: 谢谢你。
5: 接下来要怎么治疗啊？
3: 放心放心，有我在呢，不用七天就能出院。
2: 你就不怕我找颗子弹再塞进去？
1: 走出病房，苏铁显然有些步履蹒跚，毕竟做了多台手术，铁打的人也受不住。胡长宁从一个柱子后闪了出来。
6: 苏医生，谢谢你。
2: 胡叔叔，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小苏。
6: 是，小苏。
2: 胡叔叔，别往心里去，那件事我们就当没提过，成不成？您看，我在世上也无亲无故的，您要是不嫌弃，就认了我做干儿子。以后咱这家里人要是有个小病小痛的，也可以随时找我。
6: 你最近也太累了，让小满送你回去吧。
1: 苏铁脱下白大褂，跟着小满出了医院。医院门口，瘦小的小陈正在四处张望，守卫满面警惕地盯着他，如临大敌。看到小满，小陈眼睛一亮。
7: 小满，
5: 原来是小陈哥，怎么跑到医院来？你们家谁病了吗？
7: 哎，我刚在警察局办事，听说顾大哥进院了，赶紧买了东西来看看。这不，我还不知道地方呢。
2: 病人失血过多，正在休息，不能打搅，请回吧。
7: 哦，哎，小满，我带了点东西给家里，你拿着，跟奶奶说，以后有机会我再去看那老人家。现在我跟薛大哥的同事接了不少事情做，忙得很呢。
5: 你做什么呢？
7: 哎，以后再跟你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1: 小满笑着捶小陈一拳，踩上车去载苏铁，一路上还吹着口哨，要多得意有多得意。
2: 你刚才跟那小子说什么了？
5: 他以前是跟我姐夫混的，现在通过我姐夫以前的关系做生意，看样子日子好着呢，还不肯帮我，忘恩负义。
2: 这笨家伙除了贩烟土还有什么生意见不得人？听你哥的没错，这人眼神不正，别来往啊。
5: 要是我变成个女的该多好呀，变成女的我肯定比香香还漂亮，那真是人见人爱，也没人管我做不做事，说不定还可以嫁给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1: 小满话音未落，苏铁骨子里的某种阴险性格冒出头来，迅速把他拉下来，踩上车扬长而去，留下小满暴跳如雷。顾清明从医院转到了香香家养伤，这天他正和香香在院子里坐着，小木闯了进来。
8: 大哥，不好了，玉成门被捕了。
9: 什么？
3: 城门守住，自然上头会找麻烦，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伤才好啊。
9: 闭嘴，你懂个屁。玉成万是虎贲的英雄，从淞沪一直打到常德，屡建奇功，这一次常德守了多久你知道吗？一个师八千多打到剩下五十多，上头看到了吗？虎贲差点打光覆灭，上头难道一点也不关心？一个小小的常德 日军动用了多少兵力，多少恶毒的方法，你让他们。

0: 怎么守？上头难道都瞎了眼？明明是解围，却成了打援军，情报工作一塌糊涂，各军策应一团混乱。我师只剩下300多，连孙师长也殉国了，上头却还要胡乱追究责任。那么多牺牲的将士，他们都怎么交代？怎么跟他们交代？
1: 香香垂手而立，手上被割了一道血口，竟也不知道疼。苏铁下班回来，看到的就是这般情形。苏铁径直找出药箱，将香香拉到一旁坐下，为她处理好伤口，又细细包扎起来，简直是故意气顾清明。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

0: 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7: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不
13: 少。
14: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2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家。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50%，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6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2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3年5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
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突然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心里有落差。当然落差总归会有一点，原来有份职业提供了一种托底的稳定感，现在的收入是波动不定的，稿费是计件工资，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靠写作赚钱，公众号上面也有点收入，但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000块赚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

发了那一篇事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4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

0: 时，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六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六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六年十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

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

离园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

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打。

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

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 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 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

0: 是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身后公园是第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刘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6: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7: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四十二集。马一山穿过羊群往一道地埂下走，他知道那道高埂子下有个小破窑，羊倌们挖来避雨的，他找的目标八成躲在里头呢。
17: 等马一山探头往里一看，地面上铺着一层乱草，草上丢着个老麻袋，麻袋上斜靠着一个人，裹在一件肥大破烂的老羊皮袄里，闭着双眼打盹儿。要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人，你还真会吓一跳，以为是一只病得起不来的老绵羊躲在这儿养病。软头不知何时睁开了眼，一对眼睛扑扇扑扇地眨巴着，不冷不热地问：“
18: 哟呵，今儿个啥风？咋把你给刮来了？”
17: 马一山一屁股坐在软头身下的烂麻袋上，回头看外头，摇浅，视线还算亮。软头的表情有些吃惊，瞅着马一山打量：“
18: 究竟啥事？没事，你不会到这野狐叫唤的被娃娃里来？”
17: 马一山忍着就要喷出嗓门的话，不敢贸然直接问，假意咳嗽两下。
19: 也没啥事儿，心里慌得很，转着看了一下几块地，姑姑今年的伤情，在思谋着给地里种啥合适。这转着转着看到你的羊了，就过来看看。
17: 马一山口气压得平平淡淡，尽量装得漫不经心。软头眼底的疑惑消失了，身子也松弛下去，没有筋骨支撑一样，软塌塌陷在烂羊皮里，重新靠住墙，懒洋洋地 瞅外头高处的天空。
18: 哎，今年这冬雪倒是卧了两场厚的，生前应该是好的，可打春以来就有点旱，我看今年可能年成不会太好。
17: 这段时间天气确实旱，马一山倒是对气候和土地都抱着希望。
19: 啊，再等些日子，冬麦出苗的时候，只要能下一点就好着呢。
18: 你家出了干部，拿工资着呢，月月都是麦子黄呀，哪像咱这些没人疼没人管的，真要是旱了，就得眼看着受穷。
17: 马一山愣住了，对方的话噎住了他。这类话马一山这两年不是没听到过，自从祖祖在乡政府工作以后，大家就常拿他开涮，说你家有工作的干部了，你和一般人不一样。以前马一山还能和二虎三散一起争取救济，现在他只要稍微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就有人拿话挤兑他。
8: 你都是干部家庭了，还稀罕吃救济？
11: 哎呦，你是饱汉子，吃饱了就饱在账了，叫咱这些个饿汉子也吃上一口嘛。
17: 刚开始马一山还怪不适应的，慢慢就习惯了。他也跟女人叮嘱过，现在女子是公家的干部，咱是干部的亲属，就要有个干部亲属的样子，不能给祖祖丢脸。
19: 别人开涮他，马一山能接受，软头猛然间来上这么几句，倒把马一山给架住了。本来在他的认识中，软头就是个老实人，不爱往人多处凑，也不爱说话，见了人绕着走，一年四季都跟羊群混在一起。他平时放羊连羊都不吆喝，好像他那些羊和他是心意相通的，根本不用他喊和骂，他一甩鞭梢，羊自然就明白该往哪个方向走。就是这么个闷嘴葫芦，忽然冒出来这样的话，马一山需要时间来接受。小破窑里一片沉默。
17: 马一山始终很清醒，不会因为别人的眼馋就得意，稳稳地说道：
19: 哎，女子嘛，终究是旁人家一口子的人嘛，咋敢指望她呢？
17: 马一山目光悠悠地望远处对面的鳖盖山，似乎那山顶上驮着的都是说不上来的忧伤。
18: 哥，你这话对着呢，自打祖祖考上，多少人眼馋，李家那些恨人穷一个个眼仁子都红了，可是没办法呀，谁叫他们的娃娃不争气呢，不说考大学找工作，切，连个县回中都考不上。
17: 阮头的大儿子去年秋天考上了县回中，不管那孩子是不是阮头的种，阮头都把娃送到县城念书去了。这样想来，阮头还是挺有度量的人。
18: 不过话说回来，哥，祖祖考上我高兴得很，但这好事不能算100分，90分吧，缺了10分。考上的要是舍娃就好了。
17: 马一山觉得脑子里轰然一声响，
18: 考上的要是舍娃就好了。
17: 他脑海深处一直被深压的一团火被骤然擦燃了。
19: 这遗憾，马一山跟自己的女人都没说过，因为说出来会伤祖祖的心。祖祖考上，当然已经很好了，但人心不足就在这里，他何尝没有渴望过好上加好呢？考上大学并在乡政府当公务员的，要是舍娃，那就是整整100分了。祖祖是女子，舍娃才代表马家的根儿。偶尔这念头冒上来的时候，他就赶紧捂下去，在心里批评自己重男轻女，啥时代了还这样封建思想。但说1000道10000，他还是觉得舍娃 太可惜了。想不到这个不太熟悉的软头能把他的心思琢磨得这么透，还说得这样准。他没必要赶紧掩饰，辩解说自己心里儿子女儿都一样，谁考上他都一样高兴，那就太假了。在羊圈门人的观念中，儿子就是自己人，女子迟早是外人。羊在远处叫，两个人都静下心来听。
17: 听过三五声，马一山先烦了。
19: 哎，一个人命多大就端多大的饭碗嘛，这是命里定的，人活在世上都是胡折腾着的嘛。
17: 这气自然是发给舍娃的，就算他不在眼前，但他在马一山的心里是不争气的舍娃。当年好好的学不上，跑出去躲高考，给姐姐让机会，现在把谁害了？把他这个家害了，高不成低不就，打工又苦又挣不上钱，回来种地又不甘心，就像个二杆子，人在半空中飘着，飞不起又落不下，想起来马一山就头大。生舍娃的气同时还在生谁的气，这个谁看不见也摸不着，但真真实实存在着，左右着人的命运，让人挣扎无力又挣脱不能，真是窝火的很。
18: 光胀气摸啥用，关键是你得给娃谋呢。
17: 软头的嗓门骤然提高了，到最后那个谋字儿又忽然低下去，压得很重，好像那字是一枚铁钉，他在用力将它往下夯。马一山集中精神看对方，对面的人还是那个模样，头发脱得早，露出一个锃亮圆润的脑门，一个破帽子斜扣在头上，身子蜷缩着，五官也蜷缩着，好像他从里到外都是怕冷的，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个猥琐滑稽的人。正是这个人居然说出了不一样的话，这就有意思了。马一山掩饰着自己的吃惊，装作没听明白。
19: 谋？谋啥？咋谋啊？做了咱娘眷门的娃，他的命就是土里刨食，再咋折腾最后还是得认命啊。
17: 软头的秃脑门晃了晃，一对懒洋洋的眼里突然绽放出两束光，那光带着刺，独独地盯着马一山。
19: 马一山只觉得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就在刚才那一刹那，他脑子里开了一道缝，有光亮透了进来。他明白这软头的意思了，完全明白了，脑子里的凌乱已经整理清楚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叫软头的男人能想出这样的主意，过去几十年真是小看他了，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连女人都要不了的窝囊人，半辈子躲着人，就喜欢和羊群在一起混日子。事实上，羊圈门的那些自认为精明的人一直都拿这个人当傻子带，其中自然也有他马一山，真是瞎了眼了。有眼无珠的是像他这样自认为精明的人。
17: 马一山的态度和口气都有了变化，不禁放低了自己，他陪着笑脸。
18: 嘿，兄弟啊，哥一直都当你是个纯粹的羊倌，脑子里一天除了羊再啥也不想，这没想到你这脑子够竖得很呐。哎呀，怪哥过去眼瞎了，没看出来啊。
17: 聪明人之间对话，你在掺假，话就没法对，也触碰不到事情的本质，所以马一山这一刻很坦诚。
18: 人跟羊一个路数嘛，羊有羊道，人有人理嘛， 活在这世上，谁不想活得好些，活得明白些，敞亮些吗？
17: 马一山摸不透这个人要转多大的弯子，心里却拿话揭穿他。你三个娃都是你弟的，你半辈子都在给你弟拉扯儿女，你倒是活得明白敞亮。这话刻毒，只在心里闪一下，就被马一山掐灭了。
18: 那李有功就是羊群里的老瘦啊，霸道了多少年，老家伙当上小队长就不肯下来了。你看前些年从包产到户到他出事，羊圈们就他说了算，上头来个啥救济慰问扶贫呀、啊、他先给七大姑八大姨，剩下的才轮到姓马的姓牛的。哎，你说他不像老骚货像啥？
19: 像像。
17: 软头站起来，抖抖破皮袄上的土，叉着两条压麻了的腿，晃晃悠悠走出小破窑。马一山正听得有滋味儿，赶紧拍打屁股上的土，也跟着出来了。
18: 看出来了吗？这就是李有功老家伙的本事，他管着咱一庄子人，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咱这些被欺负的明明都恨他恨得有命，但只要他一出来，大家都争着抢着巴结，那舔钩子的路数多的你都想不到。有事没事送点上门礼，家里宰鸡，一只鸡大腿肯定要送给那个老东西，还有些女人恨不能每天都贴上去。
17: 马一山语塞，不好接软头这话茬儿，心里飞快地消化这番话。软头原来的老家就在李有功家隔壁，后来软头在东北山坳那儿另起了一个黄土圈圈，挖了两口窑洞，把家搬过去了。那老家卖给了李有功，所以李有功家的地摊子算是羊圈门所有人家中最大最宽展的。软头一边说，一边沿着上山的路往前走，这是要去山顶的架势。马一山正好要回家，就跟上他的脚步走。
19: 这里的路偏僻，鲜有人到山背后来走动，路面就松松浮浮的，脚步踩下去会留出一个一个无比清晰的脚印。软头踢踢踏踏地走着，脚印像盖章子一样一个一个地盖出来。祖祖说他现在管着乡政府的章子，文件印出来他就在这上头盖，老百姓来办事，有些小事他有权利做主盖章。乡政府红彤彤的印章马一山见过，特意让女儿盖在废纸上带回来给他看，他看了心里激动，他的女子在乡政府工作都有盖章的权利了。娃娃争气得很，他当然比谁都高兴。狗东西软头，明知道我现在跟李家结了亲，李有功要活着他就是岁女公公，岁女得叫他爹。软头啥意思啊？把一只到处爬高的公羊叫李有功，李有功要是听见了，不得从坟里气得爬出来才怪。马一山感觉后背出汗了，脚心里也黏黏糊糊的，嗓子里冒着烟，张着嘴喘气，爬这点慢坡就喘，真是老喽。他猛然想起找软头的初衷是要交流那方面的事情，这半天竟然给忘了，可这事儿不好开口啊。就算不用考虑软头听后会不会大怒翻脸骂人，仅仅是马一山自己，他也没法战胜自己的内心。顾虑还是挺多的，万一软头当笑话传播出去。

0: 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背影，烂皮袄也遮不住他的松垮，一对短腿散漫地叉出外八字，这外八字却有力量，每一步踩下去都是气力饱满的。马一山再次惭愧自己看走了眼，一直认为这是熟悉到无法再熟悉的人，今天才恍然发现其实很陌生，他压根儿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人的真面目。不是人家不让你看，而是自己疏忽了，很早就认定这个人没啥水儿，现在他算明白了，这个人心里的水深着呢。
1: 终于到豁线口了，这里是一个制高点，往前下方望去，羊圈门尽收眼底，向身后远眺，刚才离开的那些田地层层叠叠呈梯田状分布。软头把破皮袄敞开，抖了抖又裹紧，皮袄烂得早没扣子了，拿一根脏布绳子系着。马一山忍不住暗皱双眉，阮头家的光阴算不上羊圈门最困难的，起码有身后那群羊呢，他咋就舍不得脱下这个烂皮袄？烂得早没魂儿了，挂在身上就像叫花子的百纳衣。
2: 不看他烂成溜溜了，这可是我太爷留下的。
1: 阮头逮住马一山打量皮袄的目光，漫不经心地解释一句：
0: 你祖爷留下的又能咋，烂了就扔了去嘛，一不挡风二不保暖的，就剩下个光皮板板了，你穿它图啥？
2: 吐口气。
1: 阮头说完头一低，狠狠吐出一口痰，就是这一口痰让马一山瞬间做出决定，自己那方面不成的事情绝不能跟阮头说。他忽然认定阮头的嘴不会牢靠，肯定会给他散播出去，那时候他马一山的脸面就丢尽了。阮头目光往山下南边望过去，眼睛半开半眯，忽然骂道：
2: 狗东西李有功死了睡在土里就安生了，我天天咒他，我叫他不得安生，呸！
1: 马一山默然，李有功当年确实精明霸道，借着公家的名义没少算计马牛两家人，只是人走灯灭都几年了，多大的仇怨也都该放下了，没想到在阮头这个最不起眼的人这儿却还没有放下，他的口气显示出他的恨意不是一般的重。马一山满脑子搜寻李有功欺负阮头一家的旧事，想了一圈想不起来，好像他们做挨墙邻居的时候算得上和睦，没闹出啥大响动，那阮头的恨意至今不消，缘由何在？
2: 哼，那老狗比畜生都骚情，年轻的时候惦记着我娘，还好那时候他是光头百姓，还不敢明火执掌的欺负人，后来我媳妇儿进门了，她当了队长，就想着办法找茬子。今天说我家公粮没交齐，明天派我去出集体工，后天又说我家。

0: 还是不给。取名道姓，叫我媳妇儿去领。你说他老东西啥意思？
1: 马一山悄然吸一口冷气，心口堵得慌，好像喝凉水塞了牙缝，一口牙胀痛胀痛的。李有功那个人是咋样的德行？难道你马一山就忘了？就算如今做了隔世的儿女亲家，也不能装作记不起他活着时候的德行。
2: 马一山明白了，阮头要不是走投无路，不会好端端的将老家丢下搬个新家。那新家离全庄都远，看着孤零零的。阮头这些年从来不外出赶卖场挣钱，别人笑话他守着女人没出息，其实换了谁家住那么孤，家里都离不开男人，妇女娃娃会害怕的。而阮头先人手里传下来的老家早就对给了李有功家，如今回头看，很可能就不是自愿对的，而是被强行挤走的。别看羊圈门巴掌大一点庄子，杂七杂八的事儿多着呢，有些鸡零狗碎你看得见，还有些阴暗面不一定人人知道。原来老辈人的古话也不全对呀，啥人死如灯灭，那意思是人一旦一口气不在，世上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听听李有功干的这些好事儿，他埋在土里这几年骨架都快散了吧，羊圈门还有人在惦记他。看来只要阮头这个人一口气还在，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李有功。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情愫、故事和心意。在这里我们卸下纷扰，伴着悠扬歌声邂逅温柔，遇见热爱，品读温情。生活是一路前行的，我们总会被爱意包裹，被温柔偏爱，有人默默陪伴，有人真诚奔赴，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值得我们满心感恩。一首温柔的男女合唱曲目拉开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序幕，轻柔的唱腔治愈又暖心，把心底的谢意轻声诉说。这首歌

球的歌声落幕，感恩的心意始终滚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取舍与平衡的旅程，万事从无绝对的圆满，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一半遗憾，一半圆满，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这首《一半一半》用轻快又通透的旋律诠释了人生的辩证与温柔。世间万事皆有两面，不纠结缺憾，不执着完美，接纳生活的一半明媚，一半寻常，方能从容自在。一起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旋律，《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山海。世间最美好的相遇，莫过于山海相逢，岁岁相依，清风为伴，碧海为邻，总有一份温柔的期许藏在山海之间，静待相逢。一首《海与你》，澄澈的曲风，干净的嗓音，将山海之间的温柔邂逅演绎得淋漓尽致。人海辽阔，相逢皆是缘分，就像孤岛遇山海，清风遇繁花，简单纯粹，温柔绵长。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海与你》，感受旋律里的浪漫相逢。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

0: 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山海有相逢，岁月有回响，生命的旅途漫长且精彩，有跌宕起伏，有岁岁成长，我们始终带着热爱奔赴前路，等待每一份美好降临，坚守每一份初心滚烫。全新编曲的《让生命等候》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充满力量感的歌声诉说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期许。人生不必急于求成，所有的沉淀与等待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一起分享一首全新编曲的《让生命》。

我们等候美好，奔赴热爱，也在人际关系中学会成长与通透。人与人的相处从来不是全盘捆绑，而是恰到好处。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真的爱你》。只要提到《真的爱你》，无数人心里就会自动地想起它的旋律了。改编的版本呢，保留了经典的赤诚和温柔，轻柔的旋律褪去激昂，多了几分绵长的深情。这份藏在心底的爱意，纯粹且坚定，温柔且绵长。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曲风流转间，我们品读山河诗意，感受成长力量，触摸人间温情。接下来这首歌是现场演绎版本的《断尘河》，这种现场演绎是很有真挚质感的，唱响了斩断杂念，奔赴本心的洒脱。人生路上总是会有纷繁牵绊，学会和过往释怀，与纷扰告别，才能够轻装前行，自在坦荡。清亮的歌声，利落的旋律，自带洒脱气场，一起听这首《断尘河》。

斩断尘烦，褪去纷扰，人生的成长从来都是千锤百炼的过程，所有的磨砺与煎熬都会化作铠甲，让我们在风雨中淬炼自我，在困境中绽放微光，以热血之名奔赴前路荣光。一首《淬火》，用歌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搭配上热血激昂的编曲，完美的诠释了淬火成钢的成长力量。历经打磨方得坚韧，历经淬炼方见锋芒，每一次沉淀与坚持都是自我的蜕变与新生。让我们在这首《淬火》当中感受永不言弃的热血力量。

热血淬炼成长，温柔沉淀时光，繁华终会落幕，烟火终将归尘，世间所有绚烂奔赴终抵不过岁月安然，古韵流转间藏着最动人的时光诗意。依旧是一场现场版本的歌，烟花易冷。林志炫嗓音是温润空灵的，唱腔细腻绵长，将古韵诗词的唯美与怅然娓娓演绎，繁华起落，世事浮沉，时光温柔又无情，绚烂转瞬即逝，唯有初心与真情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安然如故。静静聆听这首《烟花易冷》，品读旋律里的岁月诗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江雷，继续分享给各位我们音乐旅程当中的下一首歌，是全新改编的国风曲目，融合了传统的民乐韵味和现代编曲，婉转悠扬，古风满满，一曲琵琶寄相思，声声旋律诉情深，温婉的歌声搭配上雅致的曲风，勾勒出满意诗意的温柔画面，一起沉浸式的来听这首念琵琶。

古韵寄相思，温情暖人心，世间最质朴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藏在烟火日常里，藏在长辈温柔的呵护里，更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中，朴素真挚，岁岁温暖。相约有晴天，今天分享给你的收尾曲目《给阿嬷的情书》，温柔细腻的唱腔，朴实真挚的歌词，将晚辈最纯粹的感恩和眷恋缓缓诉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切的心意，一字一句皆是温情，一曲一念皆是感恩。作为本期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目，让我们在这种温暖的亲情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旋律终有收尾，但温情永不落幕。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

0: 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0: 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当中的珍贵文物。这次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大部分展品来自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乌兰察布博物馆等藏品。簋是我国古代国之重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时期，既可以用来盛放煮熟的饭食，是个器皿，也可以用作礼器盛放祭品。由于这东西啊年代久远，目前我国出土发现的周朝春秋时期的青铜簋为数并不多，在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就藏有一件举世罕见的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名青铜方作簋。这件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青铜器，它的身上隐藏着我国自古以来的仁礼孝等传统文化，以及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初次碰撞交流的印记。这件春秋时代的许继江青铜簋，遮口，骨腹下垂，圈足方座，双兽耳，通体呢是瓦楞纹，壁内底有金纹三行16字，许继江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通高 25.4 厘米，宽 34.6 厘米，口径30厘米，为国家一级文物。回忆起当年参与发掘整理的过程，现已退休的原赤峰博物馆馆长向春松老人说，许继江青铜簋出土于1985年，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我参与了这件器物从出土到为世人瞩目的全过程，并且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感觉到啊很安慰。1985年4月初，宁城县垫子乡小黑石沟村民在土坡取土时，因土坡坍塌露出了一座呀石椁墓，墓葬也坍塌了一半，露出了很多文物。周围的村民见状啊，哄抢了不少的文物。当时的村委会得知情况之后，一边派人制止哄抢行为，保护墓葬，一边迅速逐级上报。随后乡政府、宁城县文化局、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勘查，并跟派出所一起追回了所有被哄抢的文物。任赤峰市文物工作站站长的向春松也及时赶到，并且主持参与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最后经工作人员连续多日工作，共清理收集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20件，石制工具10件，车马具70多件，铜兵器28件，各类随葬器物共400余件，这其中就有这次展出的许继江青铜簋。据向春松介绍说，虽然年代久远，棺木墓主人尸骨腐烂严重，具体辨别不出墓主人是谁，但是根据出土文物数量、珍贵程度以及风格，可以确定这座石椁墓相对年代应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族属为东湖，是座东湖贵族的墓葬。史料记载啊，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东湖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上游，也就是今天的赤峰境内，而宁城县南山根和与之相距仅数十公里的小黑石沟山区则是其活动中心。从出土的400余件大小文物来看呀，可以明显分辨出它们分别来自两大文化系统，一类来自于北方东湖文化系统啊，如什么双连冠呀、四连冠呀、三足矮当阁呀、六连豆啊等等等等，而生产工具、动物文装饰件、车马具等则为东湖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当中特有的器皿。另一类就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像尊、方鼎啊、许继江青铜簋等等等等。许继江青铜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当中首次发现的铭文内容完整的中原礼器，其中从许字看可以认定它来自当时的中原的许国，许国即今天的河南许昌一带，距离东湖族所在的北方赤峰地区那有上千里远。据了解，目前呀，同类的许国青铜器在许昌发现数件，而许继江青铜簋为何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赤峰，还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湖贵族墓葬里的呢？

0: 向春松和文物打了半辈子的交道，见过的珍贵文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能让他为之钻研并且自豪的文物至今也就是这件许继江青铜簋。1995年，向春松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他人合写了叫《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发表在了文博界权威杂志《文物》上。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啊！其中，许继江青铜簋更是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2000年，根据多年研究，向春松又单独发表了《许继江簋铭文考》文章，当中他对这件簋如何流落到赤峰地区，且又是如何进入到东湖贵族墓葬，做了扎实详尽的考试，成为了业界至今研究同类器物的重要佐证。向春松认为，根据许继江青铜簋的形制铭文等看，无疑它是以国家名义铸造的国宝。目前许国国宝级别的簋，我国只发现了5-6件，除了这件在赤峰以外，其他的都在河南或者许昌的博物馆里边珍藏着。综合历史上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宝出现在别国的原因，大致有3个原因：一是战争，二是内乱，三是两国间友好往来。从历史上看，东湖民族只在东北华北一带活动，找不到东湖民族和中原许国发生战争的痕迹和资料。假如许国内乱，赤峰距离河南许昌2-3千里，东湖人不可能跑到许国抢东西，这从道理上讲不通，唯有友好往来最切合当时现状。这友好往来当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都是尊崇传承的美好品德，义礼孝像一条至诚的纽带，连接起了中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汇聚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多彩文明之魂。而许继江青铜簋隐含的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名人伯夷叔齐的故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吕氏春秋成联史记伯夷列传当中记载，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一命立三子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尊天伦，不愿打乱社会规则，也没有继位，哥俩先后出国前往周国考察，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见祖，武王灭商，他们齿食周粟米，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由此也可以考证出许继江青铜簋为何出现在赤峰地区东湖墓葬当中。正与在江伯夷之后，生活在许国的伯夷后人江姓一族，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伯夷，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带着许继江青铜簋等大批礼器来到位于北方的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在此他们受到了东湖首领的热情款待，祭祀完毕以后，为了回馈东湖首领，伯夷后人就把这些礼器当作了礼物留在了东湖。几百年后，许继江青铜簋作为珍贵的随葬品，跟随逝去的东湖贵族被埋葬在了北方这片土地之上。查阅资料，我国叫首阳山的地方很多，关于伯夷叔齐最后落脚的首阳山，很多人认为是今天甘肃境内的渭源，但是最近考古界出现一种新的论证，认为伯夷叔齐所在的首阳山应该是现在的辽宁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向春松呢对此持肯定意见，并且给出了依据。首先，伯夷叔齐不愿为周朝效力，为了躲避周武王，当然走得越远越好。另外，朝阳赤峰一带出产一种很有名的蕨菜，就是伯夷叔齐到首阳山之后为食的微菜。可以说，许继江青铜簋是我国古代出现了民族之后最早的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碰撞交流的历史见证。接下来

125公里的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的窖藏，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以及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等，还有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饰牌。奇特的是，最受瞩目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虽然同出一个窖藏，却分别属于两个部族，鲜卑和乌桓。历史上乌桓在魏晋以前称乌桓。仔细研究这两枚金印的基本信息，能够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名称相似，都为归义侯，外形相似，都是呈卧驼状，字体一致，都用篆书所书。这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不同部族的金印啊，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遗址，形制又如此相似呢？关于产生金印的那个年代，一定发生了一些不被知晓的交往历史。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研究，这个谜题被解开了。内蒙博物院研究员丁勇介绍说，从两枚金印的发掘地来看，梁城小坝子滩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在阴山支脉蛮汉山山路，历史上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活动地区，距离鲜卑拓跋部的活动中心非常近。由此推断，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猜野部的活动地区与雁门的乌丸相距不远，二者之间可能啊有所接触，因此同一窖藏内出现乌丸印和鲜卑印并非偶然。归义侯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各族部首领的印信，对于归义侯这个称呼，史书当中曾有记载。侯是爵位，古代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当中的二等。归义是西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缘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归义一词也多见于汉印，这些都是对各边疆部族所实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推测，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陈永志介绍，王侯将相是中原体制，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所反映的是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史实。在当时啊，各部族首领成为归义侯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史。以乌桓来说，乌丸是乌桓的别称，为东湖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属于二泰语系，没有文字，刻木为信。西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东湖被匈奴首领莫毒单于击破，部众离散，一直逃到了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游牧于饶乐水一带。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辅以割裂农耕，史称俗喜骑射割裂禽兽为事，虽水草放牧，居无场所。乌桓人以乌丸山为起点，并且一路向南迁徙，直至进入中原各地，与建都中原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密切交往，并逐渐融合在了其他各族当中。乌桓断断续续存在了几百年，有关乌桓族的文物却寥寥无几。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发现，印证了两汉乃至魏晋之际的乌桓的历史。金印当中所刻归义侯字样，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文物13件，种类有金印、银印、饰牌、饰件、戒指等。从这些文物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部族间审美理念的相互影响。该窖藏出土的动物型金饰牌、金饰件与拓跋鲜卑金饰牌的风格接近，工艺上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立体感极强，群体动物以同种动物两两相背，上下排列为组合，采用透雕工艺，并结合浮雕，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除了从外形上进行观察比较，在小坝子滩出土的金银器当中，还有一些刻有文字，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接。小坝子滩窖藏的金银器让后人从细枝末节处看到了包容与认同的力量，归义侯金印更是作为古代官位授予的印信凭证，见证了民族交融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3: 去。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8: 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9: 2021年的10月16日，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再次出征太空，我们又看到了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宇航员们身着航天服的飒爽英姿。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和三星堆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金沙遗址当中，哎，曾经就出土过被誉为航天服的出土文物。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当初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新的遗址发现，无法证实为古蜀文明，因此谨慎的考古学者啊，只能是摇摇头，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推断。然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古蜀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金沙遗址中啊，同样出土了众多的金器、玉器、铜器、象牙等等文物，其中金面具、铜立人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类似，引来了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不过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调查勘探，在三星堆已经发掘的1号、2号祭祀坑的旁边，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在大约1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接近2000件大大小小的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以及神树纹的玉琮等等的国宝。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啊，风格各异。3号坑是目前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坑，有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啊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独特造型。其中一件被考古队称为奇奇怪怪铜器的器物，它有铜丝装饰的圆盘，上面有4根兽面纹的立柱，立柱上面呢又端坐着一个比例怪诞的青铜人。此外，3号坑还发现了一件青铜尊，经确定这尊铜尊高度达70多公分，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尊。4号坑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坑。在开始发掘当中啊，4号坑一件条状的金器已经显露，

0: 四号坑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坑。在开始发掘当中啊，四号坑一件条状的金器已经显露，而且满是圆形的金箔片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金箔片和周围散落的玉器、牙雕等等，可能存在着某种排列组合的关系。它们是否能组成一件完整器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啊，一件长30厘米的鸟形金饰片已经转至了文保中心，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唯一鸟形金饰片，另一件鱼形金饰片仍在修复当中。此前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85%左右，银含量在13%-14%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了500克。从面具的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些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啊是极为相似的。最具神秘色彩是考古人员在六号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啊均涂抹了朱砂。那这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六号坑和七号坑有部分重叠，考古专家呀将之称为有打破关系，并推测七号坑的年代应该早于六号坑。七号坑啊仍处于挖填土的阶段，土层剖面已经露出来了。八号坑坑口长 5.1 米，宽 3.8 米，面积约19平方米。七号坑已经清理至第六层填土，再往下发掘30厘米左右，应该能够达到器物层。在开始揭露的灰烬层中，部分位置啊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器物，可以明显看到坑内有一件很大的石鸽。现坑内有9件这样的石鸽，最大的一件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八号坑的灰烬层含有大量的碳屑、烧骨渣、红烧土碎片，还有一些小件的铜渣、玉石屑等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祭祀时把一些祭祀用品倒入了坑内，再将火烧的灰烬倒入坑内而形成的。除了之前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和金冠带，此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的残片呀，再次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地层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的器型是更大的，这也意味着金沙和三星堆人仍然共享着一套神权价值和信仰体系。但同时，金沙遗址当中外形宏大庄严的青铜器物的消逝，或许说明相较于三星堆，金沙的世俗政治权力在不断的增强，而宗教的影响可能正在降低。伴随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两个遗址当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它们之间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一脉相承的呢？其实啊，这还要说起一件不起眼的文物，正是一件被丢在路边无人认识的文物，才让考古研究确定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件文物就是著名的金冠带，如今已成为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话说那是2001年，四川成都正在进行城市改造，2月8日的晚上8点，成都文物研究所全体人员正在绵阳市召开科研活动，与会人员都在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很是活跃。然而这一局面呢，被一个紧急电话就给打断了。时任研究所的所长王毅接到了一个电话，称成都西郊金沙村蜀峰花园城在施工过程当中挖出了大量的文物了。王毅接到电话之后立马向全体人员汇报此事，并决定由副所长江章华带队，率领勘测二部主任朱张毅、张波两个人连夜赶往成都，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

0: 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原来啊，工人对小区进行道路改造工程的时候，果然从泥土里挖出了大量的白色的骨状物，因为这里呢人流比较集中，很快大家就围观过来，不少人猜测，哎，这应该是个古墓吧，不然好端端的路面怎么能发现这些东西呢？接到热心人士的举报之后，成都110和市考古队连忙赶往现场，考古人员在挖到骨状物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折断的象牙，并从中找到了石雕人像以及石壁等等，大家认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发现，连忙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所长王毅。2月9日上午，考古专家先是来到文物处查看挖到的文物，有5件石壁，一个石蛇和一个石跪做人像的残品，而这个跪做人像和方池街之前发现的石人风格那是有些相似的，不过石蛇、石壁和三星堆发掘的文物基本相同。到了现场之后，这里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而地面上呢更是狼藉一片，象牙残渣、玉石碎片满地都是，整个现场处于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从挖掘机挖出的5米深沟剖面来看啊，有3个象牙坑，同时也散落着不少的玉石器，在沟底也散落着玉片、象牙等等，看着一个个完美精致的玉器已经成碎片了，完整的象牙也变成碎渣了，考古人员呀很是痛心。很快专家在现场布置临时的隔离墙，并且组织民工清理土壤当中的文物，清理泥巴堆放区，以确保文物不再流失。紧接着又跟施工的单位协商，要求其停止施工，协助文物部门维护现场。下午6点，所长王毅、书记冷爱玲以及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向一同从绵阳赶来，并且从现场给了指示，及时的挖出了散土运回围墙当中，避免文物流失，并且立马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追回流失的文物。就这样，公安机关将金沙遗址作为巡视重点，并发布了文物通告，一场遗址清理工作就此拉开了帷幕。在10号这一天，现场共清理出了金器、铜器、象牙等400多件文物，其中出土了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的造型和整个风格跟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是一样的，它的出土证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一种紧密联系。这件金面具出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金面具在出土的时候呢，是跟很多器物一块埋藏在一种红色的土壤里面的。这个红色土壤呢，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红土，土之所以是红颜色，因为这里面啊掺杂了大量的朱砂。之所以掺杂大量红颜色的朱砂，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观点认为器物跟人、动物一样有生命，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奉献给神灵以后的血液。所以说呀，这件金面具肯定是被用来祭祀的。在三星堆曾经出土过几件金面具，都是粘贴或者附着于青铜人头像的表面。金沙出土的这件金面具经过仔细的观察，表面光洁，但是里面呢却非常粗糙，所以说这件金面具也应该是粘贴或附着于青铜人表面的。这件金面具器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 0.01 厘米至 0.04 厘米，重5克。圆脸、双眼睛、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型似乎还略成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然能够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具，精致的做工让人们惊叹不已。金面具的出土让现场的考古人员非常惊喜，但接下来出土的一件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它的出土过程却是十分的惊心动魄和曲折。这件金饰的国宝级文物差点失踪或被损坏，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有挖掘机挖土，当时这件文物已经被挖掘机挖出来堆放在沟边，风吹日晒几十天没有被人发现，等到水泥管理好之后，工人呢又把堆在沟边的土回填进去，而在回填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进去的土又高低不平，还需要人工

0: 进行整平，在这个整平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过后的土每隔几天就要夯打一次，每一次都是人工采石，然后振动机振动压实。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件文物居然毫发未损。太阳神鸟金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金器里面是镇馆之宝，可以用精美绝伦来描述。它的精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外形啊规整丰满，是一个正圆形，半径 12.5 厘米，但厚度呢只有 0.2 毫米。第二个就是图案啊精美传神，这一件金器上面有很多镂空的部分，镂空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精美的图案，这个图案又分成了内外两圈，最里面一圈是一个旋转的火球，或者说是一个太阳，外一圈呢是四只飞翔的鸟绕着太阳。第三就是它工艺高超莫测，自太阳神鸟出土之后就被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当中，而之后太阳神鸟就被选入了国家人文历史评定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并且被列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古董文物。2011年，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确定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的核心图案。而在为期两个多月的工作当中啊，考古人员清理出了玉器、金器、铜器、象牙等1300多件，其中有30件金器、500件青铜器、500多件玉器、250多件石器，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十分相似，也有一些文物闻所未闻。不过这批文物当中最重要的就要数这金环带了，只不过因为它个头比较小，且施工地方呢又是一个排污场所，因此地下垃圾比较多，这让该文物的发现难度比较大。三月初，成都接着下了几天雨，到处是泥泞的道路。不过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考古人员依旧坚守岗位。然而正是雨水的冲刷，使得金属环带身上的泥土被冲洗而去，也就露出了土面。此时的环带与其说是经过，不如说上面都是铜锈，但仍然没有被发现。不过3月4日这一天，考古专家张破来到现场考察施工挖掘情况，环顾一圈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环带。以他的经验判断，这个东西必然不是普通物品。张破呀十分激动，连忙将这个金属环带带回了实验室进行除杂。在一番清理之后，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起来，且上面的图案呢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张破发现这个金带不管如何拉伸都无法形成一条直线，始终伴有弧形。当他尝试将金带圈拢，这才发现两头可以合围起来，才知道它是金冠带。经过测量发现，这个金冠带周长为61厘米，宽 2.68 厘米，厚度 0.02 厘米，重量为44克。它的表面有四组同样的图案构成，一个人头像、一只鸟、一头鱼和一支箭。鱼纹呢，大头圆眼，鳞片造型逼真，体态宽短，箭纹带有尾羽，杆柄比较粗，箭头则插在鱼头内，而鸟的脖子粗，尾巴长，头上有冠，爪子前伸，双翅向上腾起，眼睛十分有神。金冠带的每组图案之间还勾勒着圆圈纹，其直径呢为2厘米，采用抽象手法组成人头像。那么这组图案似乎是说，人拿起弓箭射向鱼饵，而弓箭在射中鱼饵的同时刚好经过鸟的侧面，其箭头深插在鱼中，表明人可以主宰鸟和鱼的命运，展现了古蜀人民渔猎的场景。因为这个冠带宽度仅为2厘米，不可能是古蜀人的腰带，考虑当时啊还是奴隶主时期，贵族呢才能用得起金饰品，因此专家认为它应该是古蜀王的配饰，距今3000多年，其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自然也是一级国宝。那么金沙遗址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5: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8: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0: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8: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

0: 江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 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

0: 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环节和大家分享阅读之美，文学之美。从1995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4月23号定为了世界读书日。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当中享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自那时以来，那个独树一帜、墨香洋溢的节日声誉日隆，一股股清新的读书之风也是扑面而来呢。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崇文重教，大家非常喜欢阅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古人是如何读书的，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人读书的典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

首先啊，说到古人读书，大家的理念也是非常多，爱读书的人也是数不胜数。那我们就首先从这样的理念当中来看一看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它的出处呢是宋代的王辟之，他的文儒当中就写到了太宗日月御览三卷，因事有乏，暇日追补之，常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那他的意思呢，开卷就是翻开书，表示读书，比喻呢读书只要你去翻看它，怎么着都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直白，但是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读书的好处来。而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呢，各地当时存在着一些割据的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呢直到他弟弟赵光义当皇帝之后才得以完成。而赵光义即位后就改名了赵光龄，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呢，就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书籍，同时呢也把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也下令编撰了非常多的图书，从而呢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当中呢所提到的这些古书十之八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的原名呢叫做太平编览，而这本书编成以后，宋太宗对它非常的重视，规定自己呢每天要看三卷，一年后呢一定要全部看完，因而呢又改名了叫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而宋太宗呢他的政事非常的繁忙，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没有时间能够按照计划来读书，常常大家一定也是这样，计划着要读一本书，却因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得以达成。而宋太宗也是这样，他常常因为要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而不能按照计划来阅读这本书。于是呢宋太宗就在空暇的日子去补读，侍臣呢怕他读书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就说了，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呢我不觉得疲劳。宋太宗这样的开卷有益的理念是不是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和帮助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也许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也许是等电梯的时间，其实呢很多碎片的时间也是可以我们拿来利用阅读的。大家现在可能更加习惯于短平快的网络的一些视频的阅读啊，或者是更刺激的一些信息量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宋太宗开卷有益这样的理念，能够利用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

阅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对于个人来说呢，读书阅文的多少会决定素质的高低，而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对于阅读的喜好程度和人均阅读时间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素质，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可见啊，阅读不仅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也许都会有着很大的裨益。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在一首《书中有》过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继续分享一下古人那些关于阅读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尾编三绝》。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尾编三绝》呢，其实说的是出处是《史记》的《孔子世家》，说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尾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的呢，其中的围边三绝的围是熟牛皮，而围边呢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而其中的三呢指的是一个概述，表示很多次的意思，而绝呢就是断的意思，连起来说呢就是孔子为了读易这本书而翻断了多次牛皮袋子的茧。后人呢也会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用来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纸质书也是非常的轻便，甚至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用电子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会再有当时孔子读书这样围边三绝的情况了。但是相信这种感觉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当你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时候，爱不释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已经被你翻的边儿都卷起来了，甚至像很多小朋友的教材呢，因为常常使用的关系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破损啊之类的，大家呢也会包上书皮，对书籍是非常的爱护的。而我们古人的书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像春秋时期的书呢是用竹子为材料制造的，大家会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的竹签，就称为竹简，用火烘干以后呢在上面写字。竹简呢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一部书啊要用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呢必须要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呢，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也因此有着相当的分量。可见啊，当时大家要读书不仅要费脑力，还要费体力呢。而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呢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就又读了第二遍，掌握了他的基本要点。接着呢，他又读了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着透彻的理解了。在这以后呢，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呢，又为了给弟子们讲解，他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联竹简的牛皮袋子也给磨断了好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还是谦虚地说，假如让我能够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智了。哇，孔子这样的读书方法也是令我非常的感动，他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去了解一本书，而且我觉得他的阅读方法呢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也许我们不能像孔子一样读这么多遍，但是呢他像读第一遍的方法呢，基本上了解书的内容，第二遍呢是掌握书的基本要点，第三遍呢就能够对书的精神和实质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像我们读一些非常厚的书，或者是涉及的信息非常多的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因为信息量太大，读了前边好像 后边前边都已经连不上了，常常会记不得。其实呢，我们就要多读几遍，一定要上下而求索，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有所获得，而不是像简单的觉得好像开卷有益，的确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反复把它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整个人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其实平时除了读书呢，我也是很喜欢读杂志，而我比较喜欢读人文历史相关的杂志，所以呢这样的杂志呢它图文并茂，并且呢内容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浅显的一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对很多知识有一定大概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大家是不是听过，叫做不读哪家书， 不知哪家里。这样的一段话呢，是出自明代的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叫做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博学多才，满腹文章，就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皇帝呢，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所耳闻。而这天啊，皇上就把马绍良召进了后殿，闲聊几句之后，就拿出了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马绍良呢，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就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干叫，黄犬宿花蕊。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干叫，而黄犬又怎么能宿在花蕊当中呢？皇上不露声色的就问到了，那么以爱卿的高见，这句诗该如何改呢？马绍良就说了，就改为明月上干照，黄犬宿花阴。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爱卿才学书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呢，马绍良连贬三级，发配到了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马绍良啊，也是觉得很委屈很晦气，满肚子的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而去往漳州以后呢，一天他来到闽南的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就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呢，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个小虫叫什么？轿夫一看啊，笑着说，这个虫的名字叫做黄犬虫，就专爱往花蕊当中钻。马绍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呢，很快也黑了，马绍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去赏月。而这天晚上呢，也是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鸣叫的声音。他叫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就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告诉他，这个鸟的名字叫做明月鸟，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呢，大家叫它明月鸟。马绍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呢，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把自己贬到闽南去做官。而马绍良年逾古稀之后辞官回乡，特别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道南方的事情，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所以呢，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说法也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咣当，觉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它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反而是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开阔了。而读书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这样的帮助，能够帮我们开拓自己的眼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1: 金凤好声音
20: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很多人呢是不太喜欢调休的，觉得好像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休息的时间，只是因为把它调开了而已。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倒是不介意调休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我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去让我做一些平时做不了的事也是挺好的。只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因为大家调休把时间都挨到一块儿了，结果那段时间里到哪儿都是人挤人，还是不能够特别随心所欲的去游玩。
0: 所以有很多人也会提前的请年假做一个错峰出行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啊，很多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两全，那只有我们享受当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调整好心情，好好的根据当下的安排去做一些适合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说适合我们一些的安排，能够让自己包括周边的家人呢都能够在假期感受到独属于假期的那份快乐。
2: 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呢，虽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调休，但是大家对于长时间上班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是一样的。而有一位古人呢，他叫做白居易，他跟我们的感受就非常的相近。今天呢，我们也来走进白居易，来看一看另一面的他在作为打工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
0: 稍后就来揭晓。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那么在 long long ago， 就是我们要穿越了哈。唐朝有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人，就是白居易了。那其实说到上班这件事啊，白居易呢可谓是老江湖，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呢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呢、啊、他真的是很有发言权了。
4: 嗯，上班这件事白居易可以说是老江湖了，而他对于上班的看法呢也要从他29岁那年考中进士开始说起。他长达这么多年的北漂的日子呢也是从他29岁那年开始的、
3: 嗯、
4: 而北漂呢有两大难，一个就是通勤和租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而白居易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呢有个这么吉利的名字，但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他在长安还是居不易呀、啊、
3: 买房就更不敢想了哈。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当下遇到的一些难点在古代的古人身上他们也是有着同样的烦恼的。那么说到租房的话呢，你看租市中心的房，哎，又没那么多银子，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啊。但是这样呢离市区也就太远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每天呢天不亮就又要上班了。我们夸张一点说啊，就是白居易啊他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心疼一秒抱一抱。
4: 是的，而这样的情况呢白居易也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晚归早出。其实我觉得不用听诗的内容了，光是看这首诗的名字就已经说尽了一切了。
3: 哎，那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悲催了哈。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当下其实我们还有各种交通工具可以避避雨，哪怕你坐地铁等等，至少在那个地下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不用去趟水或者是打伞等等哈。但是古代呢也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是走路要么靠骡子和马，那下雨天呢交通堵塞就先不说了，还容易搞得一脚泥，这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哎呀，甚至有可能哈、啊、会有水灾等等这样的情况。
4: 嗯，我突然想到之前流行的一首歌叫做《声声慢》，里面就唱到了青砖半瓦漆，白马踏新泥。我听歌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刚刚突然想到如果这是我上班路上
3: 踏新泥啊，
4: 这个白白的马身上都是黑黑的泥点，我觉得我可真笑不出来。
3: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武豪你刚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你穿出了门，正好今天下大雨，你踩到了泥塘里。
4: 是的，就比如说啊，在公元786年的一个暴雨天，当时的街道上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呢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给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呢，要不然可能真的就出人命了。
3: 所以这就是更夸张的了，脏一个鞋呢在古代当下人看来其实还是小事了哈。不过也还好啊，朝廷也知道体恤打工人的辛苦，那如果天气实在是太差的话呢就会通知休假。那怎么通知呢，就是都靠内廷去打鼓来通知。
4: 哇，那住得远真的就更亏了，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呢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其次呢就是你家住的到底有多远。
3: 凭运气哈、啊、我觉得像我这样就现在听力有点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催的人，完全听不到不要上班的讯息。
4: 所以呢也有着这样一种情况，像是大诗人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哎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的折返回家。我觉得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是哭呢还是笑呢，
3: 哭笑不得。虽然有种种不便啊，但是这个班呢，哎，咱不是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吗，是吧，领导此处不代表我的心声哈，我特别开心上班。
4: 而对于韩愈刚才的那样的情况，半路回家呢，而白居易也是特别写首诗嘲笑。

0: 哈，我觉得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中的一种焦虑了，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和韩侍郎苦雨，他就讲到了，哎，听说有个人暴雨还跑去上班了，
1: 哎，真的是跟我们一样一样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总有办法吧，去应对这样的任何的事情哈。当然呢，我说实在话哈，就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呢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平衡。你看白居易哈，他又通过写诗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也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再加上后来呢，其实他的工资水涨船高了，也就和好友一个姓袁的，也是诗人哈，一起住在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地方。那通勤方面呢，至少就舒服很多了，就是时间上也节约了一点，包括呢，就是相对来说通勤路上的这个精力呀，如果要适当的做一些花费啊，也能减少很多。
0: 嗯，而在古时呢，大家上班啊，虽然说有种种不便，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去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对于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点钱就能随便解决的，无故缺勤啊，一天要打20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呢，甚至要坐牢的。
1: 哇，真的是非常的严苛哈，所以想一想古人，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也能轻松很多了，至少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关于更多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故事，我们留在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0: 是天是天，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回说到古代哈，我们说到古人他们跟上班有关的故事，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位代表，那就是白居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啊，他非常的有发言权。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白居易他北漂的日子呢不太容易，那时候没什么钱嘛，所以呢

0: 啦，还有赋税的弊端，当时官僚权贵骄奢淫逸的情况呀，他都写到了诗句当中。现在呢，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诗句当中感受到，就像是《卖炭翁》当中提到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呢，担心自己的炭卖不出去，但是自己却是衣衫单薄，还希望天再冷一点。
1: 写了这么多的诗哈，其实白居易呢，只是想能在自己的这个官位上多向上表达一些现当下的民意，但是可是换来的却不是他期望的和亲，而是同僚之间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他就慢慢的发现啊，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人发现，但是呢，有人还是忌惮，或者是沉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当中，只要没人提起，好像就仿佛这些都不存在一般了。
0: 是的，后来呢，白居易也是经历了不幸，他的母亲呢，在赏花的时候不幸的坠亡了。他在这段时间呢，在古代是要回家丁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几年都不能上班。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是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虽然说很迷茫，他就觉得哎，我到底该做啥，我又能做啥呢？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呢放入了田园当中去寻找一些慰藉。可惜的是呢，他也没能够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回到长安了。
1: 回到长安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在了朝堂之上，也是继续做一个好的谏官谏言。但是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哈，包括受到了很多的不公，以至于呢，他其实在职场当中的心态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现当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哈，所以也是感同身受。后来呢，年纪越大，白居易呢就越通透，他算是知道了工作压力可不会转化成动力，只会转化成病力，让他秃头，还让他老眼昏花。所以既然如此，为何不知足常乐呢？过一过无事细怀，坐看风月的日子。
0: 后来呢，白居易71岁了，隐居洛阳，过上了年轻时候向往的退休生活。他还是那么的闲，而且把自己自封为闲客之最。这样的生活和他所经历的这样的感受，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呢？
1: 那说到白居易只是古人的代表之一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其他你喜欢的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一些故事。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东基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身。
2: 银川市统筹推进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
1: 闽宁两省区国资国企双向赋能，共筑数字经济新高地。
2: 宁夏建设用地审批提速超30%，持续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16年7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身。十年间，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实现了自治区赋予宁东基地再造一个宁夏经济总量的战略目标。请听报道。
3: 中石化宜征化纤高性能特种纤维项目2025年6月落地宁东，经过一年多紧张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底建成试生产。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填补国内高端特种纤维产能缺口，为我国航空航天高

0: 高端装备、安全防护等领域发展提供关键材料支撑。中石化宜征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文伟：
1: 中石化宜征化纤当时选择在宁东基地落地，是源于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实干氛围也吸引了我们。
0: 十年间，宁东基地立足完备的煤化工产业体系、成熟的配套基础设施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引进高端新材料项目落地，不断补齐产业链高端短板，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截至目前，宁东基地煤制油产量突破460万吨，单体规模保持全国第一，煤机烯烃产能420万吨，约占全国1/5，对位方轮产能全国第一，氨轮产能全国第三，获评中国氨轮股，滤氢产能全国第三。产业高端化核心在科技突破。2025年12月，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是全国首批、西部首家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依托这一硬核科创载体，宁东基地深耕中试熟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推动实验室技术落地产业化。十年间，宁东基地煤制油攻克37项关键技术与装备材料国产化，项目团队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累计完成中试项目30余个，全国首套 DMTO 三代煤制烯烃，全球首套非催化氧化焦炉尾气制甲醇等实现产业化，两化融合水平居煤化工领域第一梯队，获评首个国家级智慧化工园区。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负责人张磊：
2: 近几年我们已经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完成了包括常温常压储放氢技术、油气管道水合抑制剂技术等多项实验室技术到实体产业的落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
0: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决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大力推进绿电替代、绿氢耦合、固碳降碳等绿色工程，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推进节能降碳、减煤加氢，成功创建国家绿色化工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成林：
3: 过去的十年是宁东建设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速最快、实力跃升最大、质效成色最足的里程碑十年。
0: 十年间，宁东基地成长为中西部首个2000亿级化工园区，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2.6倍、2.8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稳居全国化工园区前10强，现代煤化工产业跻身国家。

0: 委员、副书记刘红。
1: 展望15-5，我们将坚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站位区域发展全局，继续当好宁夏经济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力争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将宁东打造成为资源集约、科技引领、人才集聚、绿色安全、智能智慧的国家级现代化能源化工基地。
2: 项目建设是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为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赴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走进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在银川市项目包抓专班的推动下，项目一期投产，二期同步开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产值达4.8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150余人就业。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3: 在一期全脂奶粉、脱脂奶粉的基础上，我们二期只会在中老年及配方奶粉、有奶酪、稀奶油方面进行一个深加工方面的拓展。
0: 这几天，银川七里乡二期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主体基础施工进度均超过30%，年内即可建成投产。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4: 二期的话，建设进度我们预计是在10月中旬能达到一个完工且进行一个投产。其次，我们在5月份的话已经顺利这个建设了我们闽宁工厂的这个原浆的生产加工的车间。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两期项目的顺利达产，能使我们整体的工厂一个产值的翻番。
0: 围绕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今年以来，银川市加力推动项目总量、建设质量、投资增量三量齐升。据统计，今年银川市第一批确定基本建设项目729个，总投资17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76.5亿元。截至6月底已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达54%，较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年列入自治区级576个重大项目，开工率达94.8%，较去年同期增长8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银川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康兴旺：
5: 我们将深入开展亩普征措和扩投资攻坚战两个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呢领导包抓、清单管理、要素保障等工作机制，推动729个在建项目提速提效，力争呢全年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0%。
6: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米数凝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请听报道。
0: 今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智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中心投运首月已为福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近1亿元。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宁夏挂职干部庄光明：
7: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0: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由闽宁两省区国资委指导，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服务器全部采用国产算力设备， 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

0: 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从算力输出到制造协同，闽宁数字经济协作正实现双向赋能。在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新厂区，三条智能生产线已进入投产，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这里不仅生产福建技术宁夏制造的国产高端服务器，更探索出两地优势互补、产业协作的新路径。新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钦：
1: 我们数字产业方面的优势跟宁夏算力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相结合起来，把两省的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优势互补、双方要共赢的一个协作的新的路径。
0: 今年闽宁两省区在去年出台深化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将聚焦完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产业合作、协同创新、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方面，推动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自治区国资委央企合作服务处副处长姚胜玉：
2: 下一步呢，闽宁两省区国资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常态化的协作机制，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动闽宁两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呢深度融合，使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
3: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坚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聚焦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全力下好要素保障先手棋，以实打实的改革举措持续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宁夏自然资源厅在建设用地审批环节持续深化两级联审机制，明确将市县组卷实现压缩至一周以内，自治区级层面推行材料齐全及批复，全流程审批效率提升超30%。在矿证管理服务领域，新立与延续事项全面实行并联审查，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审批2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变更与注销登记事项实现即来即办。宁夏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申鄂：
4: 通过一套材料申报、一个窗口受理、一个系统并联的集成服务模式，省级审查时间在原有基础上再压减30%，彻底将企业和群众的多头跑转变为一次办。
0: 针对今年全区推进的100个重点建设项目，宁夏自然资源厅建立了包含一周一会审、一月一对接、容缺审查的5-1要素保障机制，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与此同时，全区自然资源系统已构建起横向连通多部门、纵向贯穿区市县3级的数字审批一张网，一系列有温度、有速度的实招、硬招落地见效，为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坚实的要素保障根基。本台消息：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自治区税务局日前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规范研发项目的鉴定流程，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办法核心亮点在于首次建立企业自愿事前鉴定服务机制，企业在项目立项后首次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前，可自愿向所在地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申请对项目是否属于研发活动进行事前鉴定，认定为研发活动的项目可按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这一机制将鉴定工作从事后被动应对争议转变为事前主动提供支撑。新办法还重塑了鉴定权责体系，企业申请或税务机关转请的鉴定统一由地级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打破了过去以1000万元研发投入为界分级鉴定的模式。新规将于2026年8月5日正式实施。本台消息：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乡村建设资金11.67亿元，支持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持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据了解，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资金9.6亿元用于解决农村环境整治中的突出问题，支持村内道路、村容村貌改造、坑塘沟渠整治等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支持实施自治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66个，每个试点补助500万元。支持全区完成2.2万座户厕改造，推进农村非低收入群体唯一住房抗震改造试点建设，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同时，今年自治区财政将安排相关资金支持中兴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和产业承载能力建设，发挥中兴镇连接城乡、辐射周边的节点作用。
5: 不靠砸钱刷屏，不靠包装网红，这两年音乐人山羊和青年残疾人画家左文俊把艺术从台子上拽下来，使宁夏的本土文化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大众的生活里，让普通人也能够得到摸得着。请听报道。

0: 这首名为《登峰》的新国风音乐作品是由山羊老师发起的音乐社群共同创作的，他们中有老师、学生，还有中老年音乐爱好者，通过社群共创一系列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创作品应运而生。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
1: 因为看到这个那个小女孩登上长城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时候，启发了我们，正好又赶上今年是纪念长城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摇起来啊，左点右点。
0: 这首《宁夏川少年花》就是对经典民歌《宁夏川》的创造性改编，它在国风基调上融入了花儿、民谣、说唱甚至摇滚元素，以孩子们的口吻唱出了家乡的新景象。和山羊生动热闹的艺术实践完全不同，宁夏青年画家左文俊的世界常年安安静静，只有油彩笔划过画布的沙沙声。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2: 创作这幅作品的理念是什么呢？
3: 红色五角星和石榴放一起，
2: 嗯，
3: 它就有这个谐音，56个民族嘛。
0: 这幅题为《团结》的作品出自左文俊之手。左文俊自幼肢体二级残疾，对他而言，绘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3: 我出生在宁夏，家乡的面貌能塑造我性格，
2: 嗯，
3: 就可能我的这种要强，这种坚韧放到我身上可能会被放大一点点，就是你一次干活，那你干10次行不行？你干100次能干好，那就干就完了，反正这个事终归是能干好的嘛。
0: 家乡给予左文俊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画贺兰山，画黄河，画西夏陵，他的作品甚至走出国门，在多个国际艺术展上登台亮相。现在左文俊的画笔在调和一种新的颜色，他选择通过残联开办培训课程，计划带动更多本地的残疾人艺术家用画笔奔赴远方与世界对话。
4: 针对商标、著作权、批量侵权案件维权周期长、成本高、审理分散等痛点，05市人民法院建成零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实现知识产权批量诉讼纠纷快受理、快调解、快确认、快履行，为市场主体提供了高效便捷有力的司法保障。请听报道。
5: 05市人民法院零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近日成功调处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某润公司起诉一家水果销售企业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依托零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多元解分体系进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该案成功调解，最大限度降低了诉讼对小微企业的影响。零治中心知识产权特邀调解员张毅，
6: 我们会对双方提供的一些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帮助各方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5: 针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办案法官结合行业特点，引导企业深耕本地优势，培育自有品牌，通过自主创牌提升市场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从根源上规避侵权经营风险，同时通过线上加线下融合调解模式，推动当事人从对立诉讼转向和解共赢，大幅压缩案件办理周期。05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吕婷婷，
7: 零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配备云上法庭系统，全面推行网上立案，目前中心电子送达覆盖率突破了95%，在线证据交换平均运时缩短至1.5个工作日，切实实现了从指尖立案到云端解封的全流程办理。
5: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受理案件580件，调成率接近90%，平均审判周期缩短了26天，且无一发改案件。
0: 本台消息。 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沪技术经理人交流合作活动近日在上海宁夏科创中心举行。来自宁夏、上海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技术经理人等6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政策解读与经验路演、中视平台资源发布，让参会人员了解了宁夏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方面的最新进展与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博士杜宝明：
8: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和食品加工方面有着先进的这种技术储备，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的对接活动能够将这些技术引进到宁夏去，然后服务宁夏当地的产业。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龙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哎，我能开车吗？
13: 咋的皇上，
1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3: 谁敢开车呢？
12: 你说谁敢开车呢？
1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3: 吹口气？
1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3: 你等等，完了，
12: 谁喝酒了？
1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

0: 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司马然老道长想到这里就说：“徒儿们，
3: 是师父，
2: 赶紧随为师迎接贵宾去。”这老道长穿上了法衣，十几名小道士敲打着法器，一齐出了角门以外。小道士们左右一分，当中闪出老道长司马然。外边众人一看呐，见这位道长身高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体格魁梧啊，头戴着道帽，穿着大红色的缎子法衣，绣金花，走青边长圆脸，长得是紫脸蛋，鼻直口方，满布白髯飘洒胸前，还真有个样啊。司马然手持着回头如意，口念无量佛，问道：“哪位是徐先生？哪位是魏道长？哪位是秦元帅呀？贵宾至此，我特地摆对相迎。”
3: 这哥三个赶快抢步上前，
2: 秦琼说：“这位观主，在下秦琼，这厢与您有礼了。”说完了，上前做了个长机，魏征、徐茂公也打起了稽首。无量佛，我们这厢与观主有礼了。司马然说：“哈哈哈哈，听到这厢还礼，此处非是讲话之所，请到贺轩一叙。”
3: 魏征说：“啊，那我们就讨扰了。”
2: 秦琼吩咐十名兵丁看好了马匹，在庙外等候。这哥三个随着观主进了清幽观，到了贺轩，分宾主落了座，有小道士急忙献了茶。茶罢落掌，司马然说：“无量佛，三位贵宾大名我素有耳闻，听说大隋朝森达瓦岗连遭败北，只好跟贵国求和，三位真是盖世英才，贫道甘心佩服。今天三位来到四明山，不知为了何事啊？”徐茂公也不瞒着，问什么就答什么，谈来谈去，这才谈到了昏君杨广要下扬州赏琼花，挖汴河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愤难当，18国的人马已然齐聚瓦岗山，打算截杀杨广。徐茂公直截了当的就挑明了：“我们沿着汴河两岸寻找适于屯兵之处，找来找去

找到这四明山，打算就在这里屯兵，不知道长有何见教。司马然一听啊，大笑，他用手向西北一指，昏君杨广啊，到了你亡国之期喽。徐先生，秦元帅，这四明山正好是屯兵，你们有用得着贫道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哎呀，那我们可就多谢了。老道领着这哥三个到庙里各处看了看，见头层大殿供着轩辕皇帝，三个人分香膜拜，老道要留他们在庙里住上两天。徐茂公说，我们呐不能住了，全国人马都在瓦岗山等候消息呢，司马然挽留不住，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出了庙外，接着一边往下送，一边向他们指点山间的地形。兵丁们牵马在后头跟着，一直送到了十八盘，这才说，你们到十八盘这根里一下有正北小路，下去出北山口。徐茂公说，老道的，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道长请回去吧。老道告辞了回庙，这一行人呐，下了十八盘，由北山的阳城小路下来，路窄的地方只能过一匹马。打北山道下来之后啊，再走过一片停船地，就是四明山的北山口。出山上了大路，个个是跃马扬鞭，回转了瓦岗山。非止一天，秦琼等人回到了瓦岗山大魔王，山上的弟兄们都过来探问，秦琼就把访查地里的经过跟大家说了一说。第二天到金殿之上，见驾已毕，程咬金说，哈哈，大哥二哥，你们走了这些日子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哥仨把四明山的地形地势一说，程咬金即刻传旨，请各路反王上殿。原来秦琼等人走了之后，又有不少的反隋的队伍前来归属大魔国的，总称之为六十四路烟尘。各国的反王和各路烟尘首领上了金殿，见礼之后，徐茂公说了四明山的事情。程咬金问，咱们屯兵之处是不是就在四明山呢？众家王爷首领都很赞成。程咬金又说了，那咱们就各自查点人马，择吉日起兵吧。大家遵旨，各自回营清点。清点结果，这十八路藩王，六十四路烟尘，凑起来呀，一共是108万人。集齐已到，
程咬金揣玉各营起兵，留下了白人计。秋瑞两位老王爷看守瓦岗山，此番起兵非比寻常啊，一路上不响炮不擂鼓，没有一丁点的动静，而且呢钻找僻静地方，一小波一小波地走啊，白天许营，夜晚行军，非止一天，所有的人马陆续来到了四明山。到了四明山，各路人马分别在山上啊、山下呀、山内山外安营扎寨。大蘑果的人马在孤云峰南坡半山腰的平地上扎下了大营，这个地方名叫叠峰，仗个中央无极土，多少流行探马派出去了，探听昏君杨广的消息。每天早晨，各路反王都要来到程咬金办事的紫薇金顶黄罗刹，跪倒口称万岁万万岁，参王拜驾，然后落座叙话，这成了列行的礼节。忽然有一天呢，众反王又来朝见程咬金，大家异口同音，我等参见都盟主，愿我主万岁万万岁。哎呀，程咬金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就说道，大家免礼平身吧，坐下讲话。谢万岁。众王起来两旁落了座，徐茂公说，哎，万岁啊，刚才人家称呼你什么来的？程咬金醒过味来了，呀，对呀，往天管我叫万岁，今天大家全叫我什么主来着？大家都管你叫都盟主。哎呀，这都盟主怎么讲啊？听我告诉你说，咱们现在来了18国，64路烟尘，临兵带将全算上够108万人吗？没粮找你要粮，没饷呢得找你要饷，干脆说吧，这个角啊你一个人包了。这都盟主就这么讲。程咬金一听说了，哎呀，诸位王兄王弟们，是哪位城头起义的管我叫都盟主来的？要问这城头人是谁呢，就是河北封明王李子通。头天呢，这位老将军背着大蘑果把各路反王请到他的营帐，跟大家说，哎，咱们既是全都归属了大蘑果，不过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听从大蘑果的调遣，这是有其名，粮饷自理，这是无其实。说实话，我这支人马
所带的粮草。

再吃二十来天就要恐慌了。咱们的粮草用光了，还怎么接杀杨广呢？大家想想，是不是都有这么个难题呀？一听李子通所讲的这个道理，这个也说，我现在粮草也就够一个月的，那个也说，我连半个月都不足了。李子通又说了，我想啊，等明天咱们去朝见程咬金的时候，一口通音都管他叫都盟主，程咬金的确也够个都盟主，别瞧他没学问，净说大白话，可是呢一点私心也没有，拼死要跟隋朝反到底。咱们尊程咬金一声都盟主，他一认可呀，往后咱们缺粮少赏，他得派人回国调运，不是？这次劫杀杨广就没有担心的事儿了。李子通这么一称头啊，众王都说乐意，好，这个主意好，我们都同意。今天呢，朝见程咬金之时，这才一起把都盟主叫了出来了。程咬金问谁是城头人，大家都瞧李子通，李子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万岁啊，昨天我们大家有个约会，皆因我们人单势孤，凉薄享亏呀，既是我们归属了贵国，应当有名有实吧，啊，就请贵国认这个都盟主吧。徐茂公在一旁说道，哦，既是大家约会好了，称我国为都盟主，可也不能这样定局，虽说大漠国兵多将广，凉风享后，我们也不能自以为是啊。以大压小吧，大家要是同心协力，决心反隋，这都盟主嘛，是人人有份儿，我想，是不是大家选一位都盟主呢？哪位比我国万岁智谋远高，灭隋的志向还强？那就推选出来做都盟主，好不好？大家一听啊，纷纷说，徐先生，说到推选，我们当中真没有称其职的。李子通说了，徐先生，您这个意思是客气了，是太谦虚了。既是大家都承认贵国为都盟主，再另选就不太好了，请接受了吧。此时徐茂公听了，一时无话好说呀。哎呀，这会儿魏征打岔了，徐三弟，既是大家公推咱国为都盟主，我想就这么定局也不太合适，我倒有个办法。大家忙问呐，魏丞相，你有什么办法呀？快说。魏征说，在这坐着。

乌云峰顶上有一座庙啊，名叫清幽观。庙中头层大殿里供的是轩辕皇帝，很是灵验。明天早起，有请各位和我国万岁一起到清幽观朝拜轩辕皇帝。一个一个的依次烧香叩头，谁应当做这个都盟主？他叩头之时，轩辕皇帝的铁冠就会飞升起来。这个办法叫做万古衣冠拜冕旒。咱们定都盟主，不单要度人心，还要观天意。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李祖通说呀，要是所有的王爷全都拜不起来呢？魏征又说了，那就再想别的主意。大家一听说，既是魏丞相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就试一试吧。这里头有人问了，魏丞相，咱们定都盟主，为什么要请轩辕皇帝赐意呢？魏征说，轩辕皇帝是华夏万民之祖，想当初啊，

0: 盟主的，向他跪拜。他的铁棺能不升起吗？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上回，听魏丞相之言，咱们是要请老祖宗拿主意了。正是。那好，明天一准儿上山拜见轩辕皇帝，就是了。约定好了。众王散去，程咬金说：“魏大哥，真能给轩辕皇帝的铁棺拜起来吗？我不相信。老祖宗有灵，就许给拜起来。我看呐，你这是云山雾罩，没影的事儿。万岁，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到了第二天清晨了，混世魔王程咬金带领瓦岗山众将，连同那17国的藩王，都骑着马一齐的绕过了18盘，到了孤云峰的最顶上。大家一瞧啊，哇，不错呀，北边有好大一座庙宇。司马然事先得到了讯息，早已命徒弟将道观

洒扫干净，大开山门呐、啊！一见纣王上了山顶了，他带着徒弟敲打法器，迎上来了。这些藩王，水邓离安下了马，司马然打个稷首，乌梁府贫道。司马然前来迎接诸位王家，我这厢与诸位王家稽首了。程咬金说：“哦，道长，你别客气，我们到这将相盟誓来了，讨扰讨扰。”嗨，诸王家道为闭关生辉，何谈讨扰二字啊？各位往里请，往里请。大家来到了大殿前呢、啊、都在廊子底下一站。小道士这边撞着钟，那边呢打着鼓。往殿内一瞧，这位轩辕皇帝的坐像是仪表堂堂，带36挂垂珠，冕旒冠，冠顶上是平的。从前到后，多少一点点的溜坡，眼着有36串珠子垂挂着，双手捧着七星白玉圭。司马然问哪位先叩拜呀、啊、徐茂公说了，请各位王爷排好队，依次进殿叩拜，前边有人拜起来，后边呢就别拜了。各位王爷在东边排好，这头一位就是大梁王李直进来了，他跪倒叩头啊，然后从上面一抱拳，寇总说道：“轩辕皇帝在上，弟子大梁王李直在下，我要有命为都盟主，请您的铁官无故而自起。”一瞧没拜起来，起身退到了席侧。第二个是小梁王萧喜，也是跪倒叩头明示：“轩辕皇帝，您老在上，弟子小梁王萧喜在下，我若有命为都盟主，请您老铁官无故而自起。”一瞧啊，嗨，也没拜起来，心说没我的事儿了，出来在西边一站。这么说吧，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可贤、益州王铁木儿、济宁王王伯、江南王沈法师、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金提王张成金、南阳王朱灿、河北丰明王李子通、曹州顺义王孟海公、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口北王福柯宗坦、沙漠王罗子都，一位接着一位呀、啊、都这么一名事，我若有命为都盟主，请铁官无故而自起。明了半天事，一位也没把这铁官拜起来呀。
全拜完了。最骂的一个就是程咬金。徐茂公说，四弟呀，该您的了。我说，怎么给我割墨一个了呢？大家都说，这唱戏呀，开场戏没有好戏，叫冒戏，明觉呢多咱也得料到蹲底儿墨一个，唱大轴嘛。嗨，把我当个角儿啊，还唱压轴呢？请诸位王兄王弟们，没拜起来，难道我这个卖私盐的就能够拜起来吗？哎，万岁，我们听说当初您探地穴得到过天命当立大德天子的白玉牌子，您福大命大，说不定啊，八成就能拜起来这铁棺来呢。程咬金是犹豫了一下，说，哎，得了，大伙全拜了啊，我不拜也不合适啊。他上前跪头叩头，轩辕的皇帝在上，弟子程咬金在下，我要有命做都盟主，这铁棺你就无故的。刚说到这儿，嘿，无故的自起两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大家一瞧啊，哗，这铁棺居然升起了，奔上面的天花板啪就贴上了。哎呀，大家看，众家藩王都大吃一惊啊，都赶快冲着程咬金跪下了，齐声说道，万岁呀，天命难违，您就是都盟主了。程咬金抬起眼睛一看，铁棺贴在天花板上纹丝不动啊，他心里这个扣啊解不开。要说这个事儿也真怪啊，怎么程咬金就能把铁棺拜起来呢？是他真有这个造化吗？当然不是，这是书中暗表，这是大魔国的人闹的鬼。原来头天议定拜冕旒的时候，诸王散去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在背地里就议论了。徐茂公问魏大哥，你提出这万古衣冠拜冕旒的主意，到底这事儿要落到什么地步呢？魏征说了，哈哈哈哈，这事儿啊，我早就筹划好了，咱们必得闹个鬼儿。常人说，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欲有咸吧。现在这十八国反王跟咱们一同反隋，都是一股劲儿，将来呢一旦得了权，谁知道谁变成什么样子呢？谁也说不准。如果还都是一心一意就着百姓出水火，使天下人得其温饱，那当然是好，但是呢也要提防有人
学杨广的坏样子，争夺荣华富贵，你掐我，我来掐你，让这些老百姓继续遭罪。所以我说呀，这个独盟主的大权咱们不能轻易放。秦琼听了一伸大拇指，大哥说的对，可这鬼怎么闹呢？魏征一听啊，咱们还得借轩辕皇帝的神劲儿，把四弟立为都盟主。过去我说过嘛，汉高祖芒砀山斩蛇起义怎么样啊？愣告诉大蛇能说话，说要灭秦始皇。细打听啊，全是为的四弟探地穴当上大魔国主，这不也是人为的吗？咱们这就上山找司马然去，别人呢都不带，就带侯君集，让他从库里拿起一块细铁钢，到清幽观里布置这巧妙的机关，不就成了吗？此时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这事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这哥仨呀当下就找来了神偷赛白猿侯君集，从库里取出应用的物件，悄悄的上山去了。到了清幽观，魏征把要办的事儿对道长司马然挑明白了，司马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急忙说道，应当如此啊，即刻领着这哥四个来到了大殿。大殿顶棚的天花板为了检修之用，自然有一块呢是活的，侯君集带着鹰手使的物件，就蹬梯子顺西北角这块活动天花板钻了进去。大姑妹啊，来到轩辕皇帝头顶上这块天花板，用刀敲了敲，梆梆，下面的人说差不多了，就是这儿，再往东一点点。侯君集点上了小油灯啊，找准了这块天花板，啪啪啪啪，用刀磕了下来。在这块四四方方的天花板背后，钉上两根稍长的木带，又把它放回原位，它就变成能够活动了。在这块板的边上凿个小孔，可以从上往下看。这时候啊，下边的司马然登在了供桌上，把轩辕皇帝的冕旒冠晃摇了活动了，让他扶摆扶歌在那里。侯君集呢从天花板上下来，抬头一看，挖补的地方还有木头叉子，又登在梯子上，照着团鹤图案的原样，用彩笔描绘好，所有的机关都布置停当。侯君集当夜

0: 就没回去，就留在观里。那哥三个下山回转大营，在道上秦琼说，这事儿可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啊，咱本国的人也不能让他知道。又一想说，咱们四弟是皇上，是不是得让他知道呀？徐茂公说了，不成不成，他嘴不严呐。明儿他把铁流关拜上去了，各位反王尊他为都盟主，一夸他呀有造化了，他要是万一说出来，我有什么造化呀？你们哪知道上边有一个细铁钢啊，啊，一句话，这事儿可就砸了。秦琼说，哈哈哈哈，对，还是甭跟他说了，过后啊再让他明白吧。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了，侯军即把细铁钢捆成方方整整的一大块，用手抱着登上梯子，钻到了天花板顶上。小道士们搬走了梯子，把大殿打扫干净，不一会儿的功夫，十八国反王都来了。侯君集在上边左手攥着中间那块天花板上的木带，右手呢按着细铁钢，顺小窟窿往下瞧啊，就见一个一个的反王依次向轩辕皇帝跪倒叩头，口中念念有词，明示主告呢。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在主告的时候还直挖呀。侯君集心说，你呀挖呀也不成，我这不动，这铁棺能起得来吗？最后就轮到了程咬金，见他跪下主告，刚说道我要有命做都盟主的话，侯君集在左手把这块天花板一抬，右手把细铁钢往空洞这一放，那免流棺是扶搁着的，棺顶是块薄铁片，能不被吸住吗？啪，可就贴上去了。各路藩王一看呐，赶紧给程咬金跪下叩头吧，天命难违，您就是都盟主了，我主万岁万万岁，还是您造化大呀。程咬金呐，冒无了一声说，这是真他那个邪性啊，怎么我一明示这铁棺就起来了，我得上供桌看看。秦琼心说呀，幸亏没跟他交实底儿，急忙拦住他了，你看什么呀，这是老祖宗的显灵，你认一下这都盟主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司马然也走过来了，冲着程咬金打了个稽首，乌良夫，大德天子，您今天做了都盟主，我这给您贺喜了。 来来来，各位王家请到客堂。我这里备有素斋，请大家享用。樊王们说，既是道长款待，我等讨扰了。众家樊王由司马然陪同到客堂用饭，各自不施银两，咱不提。都吃完饭了，大家下了孤云峰顶，来到了大魔国的紫薇金顶黄罗刹。众藩王向都盟主程咬金见礼。程咬金说，诸位王兄王弟们，快快免礼平身，既是老祖宗显灵哈，大伙儿呢乐意，那我就当这个都盟主，等推翻了大隋朝之后，咱们呢再另择明主，万一失败，我挨头一刀绝不含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啥？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哇，我中了，
7: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6: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顺意顺心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呢火热开启。在安心购彩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浙江首个空港体彩公益助残点落地宁波。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呢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的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根据页面的提示呢，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的机会。每天呢，我们动动手指啊，进入活动的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了。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呢，奖励就越多。每天呢还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 PK 挑战赛，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呢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呢，购彩就可以升级了。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这个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吧。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来袭，多重福利解锁一整夏好运。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赛场呢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携全新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的温度和满满的激将好运呢送到市民的身边。而这个夏天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是藏在心底啊最朴素的愿望了。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呢，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拉满，系列

列的覆盖四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呢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十元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选它呢准没错。顺20元，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意一个和中奖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的奖金，双倍奖励。顺30元、顺50元，一票。

666标志，奖金啊直接翻倍，双重惊喜，轮番来袭。本地球迷购彩者呢专属的重磅福利来袭了，宁夏体彩中心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线上奖上奖活动。那么中奖之外额外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呢中6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日呢，大爱无爱，温暖有光，宁波机场体彩公益助残点验收暨国企助残经验交流活动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呢圆满举行。全省首个依托空港枢纽打造的助残就业服务阵地正式的投用了，既是海曙区落实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施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宁波呢深化残健共融、以体彩公益赋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全新实践。2026年，省政府将建300个体彩公益助残点，纳入10方面的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市场化运营加全链条赋能加纯公益导向的模式，免费为残障群体开展技能实训，公平招录残疾人上岗，站点营收扣除运营成本，从业人员呢薪酬后全部回流助残的事业，构建就业增收、公益反哺、长效帮扶的可持续闭环。依托空港城市门户，宁波体彩创新打造了公益体彩加城市门户加助残就业一体化的融合平台，站点呢突破传统的购彩单一属性，集残疾人就业实训、公益宣传、便民服务、残健交流于一体，面向8方旅客传递残健的共融理念，擦亮大爱无爱、温暖有光体彩公益品牌，彰显滨海都市温暖的人文底蕴。这个项目呢，由宁波市残联宁波市体彩中心、海曙区的残联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外服宁波分公司共建，机场释放门户客流优势，站点标准化运营，并配套全套的无障碍设施。各方呢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全程落实残疾人的招录、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在岗持续赋能，切实保障残障就业从业者呢，那么持证上岗、稳定增收、体面就业。下一步，宁波体彩呢将以空港示范点位为样板，稳定的去推进全市剩余点位的建设落地，因地制宜推广交通枢纽、城市商圈立体化的布点经验，持续完善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保障、公益反哺全链条的帮扶体系，始终呢坚守公益体彩的初心，扛牢民生社会的责任，持续拓宽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渠道，以点滴微光汇聚助残暖流，为宁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样板，实现永友善举、残健共融，注入持久的体彩动能。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第三天，多场论坛及配套学术活动亮点纷呈。记者探馆带您了解更多 AI 前沿技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搜救持续加紧进行，救援人员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旨在从源头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记者调查却发现，部分生产企业、专卖店仍在暗中违规产销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今晚披露，看零公里二手电动自行车背后的猫腻。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百余场论坛及配套学术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1: 今天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2.0正式升级推出。
2: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3: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赋能千行百业的。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4: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5: 大家好呀。
4: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他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他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

0: 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1: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2: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1: 如今 AI 正在加速从展台走向我们的生活，在拥抱 AI 浪潮的同时，我们也要靠 AI 健伟来铸造安全屏障。除了熟知的换脸变声外，文字鉴别同样重要。工作人员现场用通用大模型扩写了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创作的散文《春》，不熟悉原文的人一时很难分辨。通过一款 AI 文本真伪鉴别平台，只用了短短几秒，便鉴定出有约121个字疑似是 AI 生成的。
3: 他就像一位资深的阅卷老师，一眼能够看出来，未来希望联合行业协会和各个高校一起来共同的去推进学术建委方案的落地推广。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将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从昨天到今天，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5: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今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今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4: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今天，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险。

0: 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
1: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2: 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也是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
4: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呐、水呀，就是这些呗。
5: 地方有人保方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在来的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6: 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7: 你今天拉了几趟？
6: 4-5趟了。
3: 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户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2: 再来看其他方面，不用远赴大城市，基层百姓在家门口也能看上优质的儿科诊疗。近期总台记者在陕西渭南市县乡镇村各级卫生机构蹲点采访，见证了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童医生下沉基层的鲜活现场。这款 AI 并非替代医生诊断，而是全程辅助接诊，实时记录小患者的病历，分析病情，并给出诊疗建议，成为了基层医疗的智能外援。
8: 你平常会用 AI 给自己看病吗？我在这个西北小城看到一个医生专用 AI， 有啥不一样呢？
9: 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
10: 它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接收器。

0: 戏呀、
1: 啊。这咋弄呢？
0: 我绕过去看一下。
2: 做父母的最怕孩子生病，家门口的医生要是能行，谁也不想往大医院折腾。
3: 你见过他这样抠鼻子揉鼻子吗？妈妈，
4: 有时候见。
3: 你孩子老是鼻子囊，我考虑他有鼻炎。
0: 啊，这边的屏幕分成四个内容，你看。右边的提问建议的第一项就是王主任正在问的，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2: 你问的越细，这诊断也会跟着调整，越来越明确。
3: 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R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陈述，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0: 刚刚这个基本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3: 哎，你看他最后他确诊就是。我们这边这老百姓老认为孩子有黑眼圈是因为这个积食什么之类的，因为鼻炎以后这鼻腔里边会出现水肿，那这个毛细血管的回流受阻了，虚虚的这块儿，所以就是个瘀斑。
0: 所以跟他完全形成了对照。
3: 对对对。
2: 医生和患者你一言我一语， AI 一边听一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0: 还行啊，我以为这么嘈杂的
3: 挺好挺好的。哎，刚才那病呢，这娃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特殊，这是我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些药吃了以后它效果不太好，我看看 AI 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指导。你把这个拍一下。
0: 您这是在哪看的呀？这一大叠，
3: 这个是在
4: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
0: 哦，是吗？如果再不行就去北京了。
4: 就只能去北京了。
0: 哦，你看刚才那个家长带了厚厚的一沓病历和检查结果嘛，去过西安、广州、深圳，这很多家长你都能看到他对更好的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的那种需求。
5: 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一个叫做辅助诊断软件，我们儿童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这个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考虑，就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就训练我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
2: 后来有了 AI，为给他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又加入了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推出1年多，在全国12个省区市试点。
5: 所以我们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医疗队，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就行了。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进入今晚披露，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台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8: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是把脚送好了，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9: 像二手车，
8: 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9: 车是新的，
8: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7: 记者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0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9: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10: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
7: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 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11: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7: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
10: 是车撞的吗？
8: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7: 通过上述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这些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核心零部件又来自哪里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从而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而60伏和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
12: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5码。
9: 嗯，
12: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3: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制提前做好的，对吧？
12: 对。
7: 正是由于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因此销售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电动自行车的解限速。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7: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
14: 十八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16: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1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15: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17: W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15: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这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打响，对阵双方是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和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最柔软的寄托。世间所有情愫、思念、温柔与期许，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温柔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皱褶，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思念、遥望与释然，都化作耳畔的声声悠扬。远山有景，风月含情，山河万里的温柔都藏在婉转的曲调当中。一曲古风悠扬的歌，将会为我们铺开一幅清雅的山水画卷。轻柔的编曲，绵长的唱腔，带着独有的古韵意境，将遥遥相望、满心期许的心境都为你娓娓道来。世间所有遥遥奔赴的心意，皆是浪漫。让我们一同沉浸在山水余韵之中。

听完刚才这首悠远空灵的古风曲调，我们换一种心境，邂逅生活里的甜意。生活其实从来都不缺美好，那些细碎的温柔治愈的瞬间拼凑成专属于我们的甜蜜日常。甜蜜配方这首歌曲风轻快温暖，节奏清新治愈，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有纯粹的旋律，解锁生活里的 温柔小密码。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配方，岁岁欢愉，日日温情。

我们总是向往着光亮，追逐着温柔，却常常忽略光的背面藏着成长与自愈。人生从来不是一路的坦途，有明媚晴朗，也有晦暗迷茫。那些走过的低谷，熬过的迷茫，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力量。全新版本的《光的背面》，唱腔更显细腻，旋律温柔又有力量，治愈着每一个正在默默坚持的人。请相信，所有黑暗过后，皆有万丈光芒。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生一路走来，总是会遇见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有相遇的惊喜，也有别离的淡然。那些过往的情愫，曾经的羁绊，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听一首2026版的《前度》，它褪去了青涩的执念，多了几分释然与通透，温柔的歌声轻轻地诉说着过往与释怀，教会我们和过去和解，珍惜当下，奔赴未来。

总有一种深情温柔绵长，跨越山海，初心不改。陈楚生的歌声向来是干净纯粹，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路回头这首歌旋律是特别的悠远，而陈楚生的嗓音深情醇厚，将一份坚守与回望的心意缓缓唱出。这世间万般奔赴，最动人的莫过于初心不改，岁岁归来。在陈楚生的歌声里感受岁月沉淀的深情。

相约有晴天，和你继续听歌。荏苒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心底最细腻的情绪，温柔又带有淡淡的共情。有些心事藏在梦里，藏在心底，难以言说，无人共鸣，最终化为无声。梦雅这首歌曲调清冷，歌词戳心，将心底深藏的情愫、难言的期许都娓娓道来，也道尽了成年人细腻而内敛的心事。

姚雷，岁月磨砺人心，经历沉淀成长，看过世事百态，终会对生活万般叹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一首《叹服》，它的编曲细腻，歌声深情沉稳，褪去了年少的懵懂，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通透与从容。生活嘛，总是有万般滋味，但它都是生活的馈赠，那些遇见的坎坷，收获的温情，都值得我们心怀敬畏，坦然接纳。

在这纷繁的生活里，我们最该温柔接纳的是平凡而又努力的自己。任素汐的歌声质朴真情，充满着烟火温度，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直击人心。亲爱的你啊，像是一场温柔的独白，轻声安抚着每一个努力生活、负重前行的人。希望你我都能好好爱自己，接纳不完美，温柔度余生。

世间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普通的模样，过着平凡的生活，普通的人生，但是有可能藏着独一无二的内心的热烈。我们就来听一首《普通女孩》，她的曲风清新灵动，节奏轻快治愈，唱出了平凡女孩的纯粹、勇敢和可爱。不必追逐耀眼的光芒，平凡也自有万般精彩。认真生活，真诚热爱，每一个普通的我们都自带光芒。

0: Lucky。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换一下节奏，感受肆意洒脱的音乐力量。万妮达的舞台唱腔是极具感染力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她的一首现场版的歌曲，节奏鲜活灵动，曲风轻快热烈，自带松弛自在的氛围感，抛开生活的束缚，卸下心底的疲惫，跟着轻松欢快的旋律肆意舒展，享受当下的自由和洒脱吧。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不知不觉我们要分享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让我们用一首既温柔又滚烫的曲目来收尾今天的音乐之约吧。许嵩的旋律是温柔治愈的，他的文字又是很有力量的，前程似锦，承载着最真挚的祝福和期许。人生漫漫，前路漫漫，所有的坚持与热爱皆有归途，所有的奔赴与努力皆有荣光。愿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都前路坦荡，万事顺遂，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好，我们就用这首《前程似锦》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再会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慰藉。生活当中的细碎情绪、心动瞬间、遗憾过往与成长释然，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归属。那以下时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人心如同琉璃，纯粹又易碎，藏着不轻易言说的柔软和倔强。很多藏在心底的情绪，像是透明的玻璃，看似通透坦荡，却承载着无人知晓的波澜。那些隐忍的心事，细腻的情绪，都被旋律温柔地包裹着。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首《玻璃》，聆听藏在通透表象下的细腻情绪。

乘车的旋律落幕，读懂了藏在心底里的那些脆弱。我们都像是玻璃一样，纯粹待人，默默坚守，在时光里温柔助力。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玻璃一样，保持着通透的本心，坚定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而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柔，哪怕是身处浮尘，依旧可以向阳而生，自在舒展，就像是逆流而行，雨中起舞的鱼儿，不惧周遭的纷扰，独享属于自己的浪漫与自由。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雨中跳舞的鱼，它的旋律是轻快的，又自带着治愈的力量，抚平你所有的浮躁和不安。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冥冥之中的共鸣，人与人之间的心动、契合、默契都是彼此传递的专属讯号。跨越距离，奔赴热爱，所有温柔的羁绊、美好的相逢都藏在细碎的讯号里。多位实力歌手携手合唱，用多元声线演绎独属于青春与美好的心动回响，一起分享这首《讯号》。

生活啊，真的是不必时刻严肃，偶尔我们也得卸下满身的疲惫，保持天真和热烈，那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接下来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藏着少年意气，鲜活灵动，轻快俏皮，自带满满的元气和活力，为你驱散所有的沉闷和压抑。让我们跟随少年的歌声，重拾纯粹的童心，奔赴热烈人间。

0: 对。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当热闹过后会归于平静，这才是人生。人生真的就是一场得失相伴的旅程，我们会拥有满心的期许，也会经历万事空空的释然。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歌《空空》，歌手以清冷通透的嗓音唱尽了人心的放空与释怀，道尽了独处时的清醒与通透。静下心来，静静聆听这份独处的心声吧。

在我们的生命里，总有一种热爱不问归途，义无反顾，总有一种深情忠于本心，始于偏爱。经典旋律历经时光沉淀依旧动人，而实力歌手的现场演绎也赋予了偏爱这首歌曲全新的深情和张力，将执着的偏爱，纯粹的坚守娓娓道来。让我们沉浸式的聆听现场版的偏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回望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路途，有懵懂莽撞，有执着坚守，有遗憾不舍，也有步步成长。时光悄然向前，我们慢慢蜕变，终于学会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接下来分享给你的这首歌叫《给从前的自己》，温柔治愈的嗓音，字字皆是心声。

人心滚烫，温柔且热烈，纵然历经世事浮沉，心底依旧藏着不灭的烟火与热爱。我们平凡的生活因为心底的热忱而熠熠生辉，我们普通的人生因滚烫的初心而闪闪发亮。一首《心似烟火》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起感受这种坚韧向阳而生的人生态度吧。

人生最好的状态便是随时清零，重新出发，过往的疲惫、遗憾、纠结与不甘都可以尽数的归零，放下执念，卸下包袱。现场版的一首歌《归零》特别有力量，唱出了重启自我、奔赴新生的勇气，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种归零的底气，从头再来，不负初心。一起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归零，万物皆可归零，人生皆可重来。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经典旋律永不褪色，深情岁月依旧温柔。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是一首传唱不息的老歌《一吻天荒》。这首歌自带着诗意和绵长的深情，歌手婉转的嗓音、悠扬的曲调，将世间赤诚温柔万般

人生在世，最好的姿态便是看淡得失，潇洒前行。过往的纷扰、爱恨纠葛、执念不舍，终会随风散去。相约有晴天，在今天节目的收尾部分，要和各位分享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歌曲《潇洒的走》，曲风轻快洒脱，褪去沉重，尽显从容坦荡。也希望在歌声中，你和我都能放下枷锁，释怀所有的遗憾，潇洒奔赴前路。而在歌声中，相约有晴天也和大家道一声再会。时光往复，音乐如初，温柔岁岁相伴。感

感谢各位的全程聆听和陪伴，希望往后余生有音乐温暖你的日常，有温柔治愈你的岁月，下期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那么在之前呢，我们有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一张专辑，叫做 Now Chinese Best。 那么这张翻译成中文叫做现在中国最流行的专辑，发行于2000年。在那年之后呢，这个系列又推出了一张 Now Chinese Best 2，和之前那张专辑的概念是一样，同样是收录了过去一年在华语歌坛发行的热门歌曲。那么在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张合集 Now Chinese Best 2，现在中国最流行的第二集。专辑 Now Chinese Best 2，现在中国最流行的第二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流行哈。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是能够在 KTV 里频繁的听到有人在唱这首歌，那就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这首歌呢，在很多不常听老歌的年轻人心中，也算是林忆莲的第一代表作了哈。那么歌曲呢，原本收录在林忆莲2000年一月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当中，排在12首歌的第二位。那么其实呢，最初林忆莲并不太想唱这首歌，她觉得歌太土了。但是呢，制作人姚谦觉得这首歌能给人带来温暖，坚持让她唱。于是呢，才有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说到他制作人姚谦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了《至少还有你》。

如今呢，科技是越来越发达，有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呢，不是，科技呢为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哈，应该这么说。很多人呢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同时呢，还试着在国外去寻找机会，比如说唱个什么电影主题曲啊，跟外国音乐人一起这个出个单曲啊。但是呢，在20年前能在国内外都发展事业的歌手还真不多，毕竟是吧，精力啊、物力啊、财力啊等等这些条件跟今天呢都是没法比的。20年前呢，当时呢在国外发展的有一个女歌手呢很出名，那就是李玟。那么呢，那个时候呢，她跟美国的索尼唱片签约之后呢，立刻发行了一张纯英文的唱片。在200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摊在这张唱片上了。那不过呢，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在他心里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上半年呢忙活英文专辑，下半年呢换换心情来做中文专辑了哈。那么在2000年八月推出的一张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当中，李玟呢把过去大半年接触的10多个国家的音乐全都给融了进来，打造了一张非常这个国际化的唱片。就拿主打歌曲《真情人》来说，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热情的舞曲，由中国和日本的音乐人共同打造。不过呢，这个曲风相当的拉丁哈。如果说呢，这首歌放在现在发行，我相信这个名气应该会更大。毕竟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的拉丁曲风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玟的这一首《

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不仅仅是音乐专辑的歌曲，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由任贤齐、郑秀文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上映了，在当时呢，掀起了一阵哇观影狂潮啊！和电影一起走红的还有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共同演绎的主题曲《浪花一朵朵》。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哈。电影上映的时候是8月，正是炎热的夏季。那么这首歌呢，却给人带来一阵清凉。那么前段时间呢，在网上也看到这首歌的乐评，发现很多人当年听了这首歌，都想模仿电影中的片段去海边给心爱的人唱这首歌曲。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哇，说到考试呢，总让人会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刚才在说到高考啊，其实也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就是每年高考的政策的确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我会觉得每一个人考试是一个节点，当你考完试之后呢，可以更多的放松心情，一切往前看。至于日后的成长，日后的学习，其实还要靠每一个人，每一个你们和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经历高考这样比较严格的考试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每一天依旧是在经历着方方面面的考核呀。
2: 是的，考试无处不在，并人生并不仅仅是只有高考。当然了，人生也并不是仅仅依赖于高考才能改变你人生。我觉得说起了今天说到高考，说起考试，我直到现在已经过去高考已经好多好多年了，我还常常梦见我在做数学考试呢。
1: 哇，你这压力也太大了。我想了解一下以前你的数学成绩怎么样。
2: 就可以说跟好事沾不上一点边儿吧，因为我的数学成绩确实很差，但是我的语文成绩会比较好。然后呢，所以每次提到数学压力都特别的大，以至于我现在能够做梦梦见我在做数学题。
1: 没事儿，发挥你最长项就好啊。那说到我们的浩瀚的宇宙哈，包括呢，其实从古至今啊，真的考试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沿袭。其实古代呢，我们都了解到了这个科举制度嘛，就是古人所谓的高考了。那其实盘点从唐朝一直到清朝，我们国家呢总共产生了600多位文科状元。那从各朝代的状元人数来看呢，唐朝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有148位啊。五代十国是24人，宋朝呢是118人，后来到了明朝是90人，清朝是114人哈。其实按照省份的排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一和第二名了，分别就是我们的江苏和浙江。那排在第三的是河南，也有37人。
2: 那第四名呢是福建，第五名是山东，第六名是河北和江西并列，第七名是安徽。我觉得这个排名其实跟现在虽然说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但是整体来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各地的考生的水平还是有比较接近的呢。
1: 那在这个357名有籍贯可考的状元当中呢，北方有120人，南方有237人，南方的倍数呢是远远高于北方的哈。那其实这也和经济水平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包括历朝历代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清朝初期，江南一省呢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江浙沪了，包括还有这个皖等等地方哈，它的赋税额呢是占全国赋税额的1/3的，那有着天下财经和状元半数进出江南这个说法。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科举的后期啊，整体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远远高于北方的。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一直如此。在科举初期的时候，唐宋两代北方状元的数量就分别是68名、48名，所以44名。所以呢，北方的状元的数量是更高的。而元代之后才开始反超。突然南方就有168名，北方只有26名了，所以数量对比还是挺悬殊的呢。
1: 那说到古人呢，考取了状元或者是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也会庆祝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毕业季。那么毕业季呢，现在大家有可能大家一起聚餐呢，或者出去毕业旅行等等的方式来庆祝。那么古人他们在进士接榜之后会组织哪些活动来庆祝呢？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也会回来跟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就是古人在中榜之后的一些庆祝活动。

0: 毕业那年夏天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呢？其实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文飞，在刚刚高考完你当时想法是什么呢？
1: 我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记得我们俩也分享过这个内容，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懵懂嘛，就是考完高考之后呢，没有说到要跟同学一起去参加毕业旅行啊等等哈，好像当时是有在家里边，或者是说好像爸妈带我去哪儿去玩了一圈，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就可见那个时候高考毕业好像于我而言安排的内容并不是那么的记忆犹新。
0: 嗯，其实呢说到高考之后想什么，每年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会有第一名出来的考生的采访，有的考生从考场里面出来之后说要取消调休，还有说有的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觉。其实我当时的感觉也就是我想好好的睡上三天，但是发现每天这个作息真的是被高中养成了，每天真是早早起来，然后呢到点就觉得哎，我一定要睡觉了。所以呢真的是高考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习惯，也会决定了我们某一时刻的去向。当时我也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用学数学了，然后就特别开心的就选择了一家奶茶店去打工，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奶茶嘛。
1: 嗯，高中毕业就选择去打工了哈，还是挺走在前沿的。我的实习经历是在大三的时候才有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好像也是因为当时学校的老师会让我们在寒暑假去到各个单位去寻求实习的机会，但是我在那个年代的高考毕业之后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去要实习的，完全可能就是让自己放松，然后呢准备准备，终于可以上大学了，终于可以要离开爸妈的身边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当时其实对未知的大学生活还是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忐忑的。
0: 一定也有很多大家都决定要知行合一，贯彻我们古人所说的不仅仅我们要学得好，还要把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呢。
1: 是的，那说到古人啊，我们也来看看古代进士接榜之后他们会组织哪些庆祝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插花游街了，那么官府组织的第一项重大的活动呢就是这个，新的进士们啊要沐浴更衣，骑上高头大马，并且呢在胸前戴上红花游街世袭哈，就让大家都来认一认啊，我们高中了。其实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是由官府来出的，但是呢另一部分这个活动的费用呢就是由进士凑钱，大家有点像现在这个凑份子一样，对，一起来做这样活动的费用。在过程当中呢还会挑选出两位最最英俊潇洒的书生，采摘鲜花用来迎接状元郎为探花使。
0: 是的，看来古代的这个高中之后，我觉得这个仪式也是非常有看头的，赏心悦目了，有鲜花，有这个非常的英俊潇洒的书生来迎接他，整个场面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1: 就是一种仪式感哈。那说到了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曲江宴饮了，那历朝照宴的地点呢都是不太相似的，比如说唐代哈就是在曲江池，是在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所以呢这样一个活动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曲江宴饮，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吃饭哈，感谢宴啊等等哈。那每年二月科举放榜的时候呢，新科进士啊就会在曲江池旁边参加宴会，长安城的达官贵人都会带上儿女家眷一起来参加，一呢是可以让儿子来结识结识未来的新的搭档，就比如说大家都在朝中为官嘛，第二呢也是希望可以为自家的女儿啊在这样的场合挑选挑选如意郎君。
0: 是的，而在宋代呢曲江宴饮变成了琼林宴，地点就是非常著名的琼林苑，它就设在当时的汴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里。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呢，琼林宴又变成了恩荣宴，虽然说名字不一样，但是仪式内容大致不变的。如果说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找到再类似的了，也许是像是毕业宴请啊，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像是现在很多南京
1: 谢师宴，
0: 对，还有点像南京很多高中会举行的这种毕业晚会，大家可能会盛装打扮在一些特别好的场所里面去交 郊游，大家会互相认识一下。
1: 哇，说到毕业晚会、毕业典礼啊，就想到我们家女儿幼儿园毕业。作为妈妈，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要参加毕业典礼一样，就很兴奋也很忐忑。因为好像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专门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的，甚至是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我毕业之后就是草草的结束了四年的学业，也没有进行一个所谓的毕业汇报啊、毕业呈现啊，只是大家一起在学校的一个还相对比较大的食堂区域一起吃了顿饭，大家聊了聊天，那这样的一个四年就了结了。
0: 嗯，相信我们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很多场这样的离别和毕业的这样的经历。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毕业很久很久的文飞。
2: 我是毕业了也挺久的武豪。
1: 但相对来说你比我要就是离毕业这个时刻要更近一些哈。
2: 那说到毕业的时候

0: 古代毕业仪式有举办鹿鸣宴、谢师恩，还有簪花会试等等一些项目啊。刚才有说到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像插花游街，还有呢各个地方会举行曲江宴饮。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呢有独占鳌头，听这个名字哈，就会觉得这样的活动一定是给到状元榜眼探花的。
1: 是的，独占鳌头这个成语我们现在还是常常使用的，但是呢很多

0: 人一定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叫独占鳌头呢？其实呀，独占鳌头指的就是状元跪在前面飞龙巨鳌浮雕的头部，也是图一个好的寓意，叫做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然后呢，其余的进士就会直接去吏部报到，等候封官衣锦还乡了。
1: 当时只有状元、榜眼、探花才可以亲自受到皇帝的召见哈。那后来到了清代呢，进士在拜谢皇帝之外呢，还要专门的赴国子监和孔庙去拜孔子，并且在那里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
0: 是的，而且啊，其实这些状元、榜眼、探花都还会簪上金花、戴红花、簪红花。我觉得古人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男生戴花怪怪的，可是啊，在古代男子是非常流行戴花的，尤其是你考得好的话呢，一定要戴花哦。
1: 看到大蓝鲸上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簪花这个仪式啊，也是象征的这些学子顺利通过毕业考，完成学业，拔会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高考之后和我们的古代科举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而古代呢，科举其实教学水平也是不平均的，地域差异自古就有。我们来看一看啊，古人究竟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呢？
1: 是的，其实每年高考录取季啊，网络上都会兴起一场按分数择优录取还是地区均衡录取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呢，自古就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一起来赶紧了解一下。那说到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产生在隋唐，开创了任官选能的新模式。那个时候呢，因为南方发展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所以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走势呢，仍然是东西分野的，就是以玉谷关为界，以东为关东，以西为关西。北方呢，就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也是当时人才的主要来源地，有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所以那个时候的科举取士呢，没有特殊的地域问题。
0: 是的，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科举就深受大家的关注，而到了后来呢，随着我们历史的变化，渐渐的南方人数的这个高考考得越来越好了。到了宋太祖时呢，就下诏要优待重经学科的明经科，到了宋真宗时期呢，还对边境地区的士人单独考试，而且宋仁宗还在科举考试当中增加了偏经术化的策论，这些呢都试图去改变南强北弱的局面，但是呢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
1: 刚才也说到了，到了北宋中期哈，科举呢取士南弱北强的局面渐渐的被打破了，南方的士子呢在科举考试的表现当中啊就越来越突出了。后来呢，随着南方举子渐渐的霸占进士的登录科，那南方北方的人士的矛盾呢，其实也是慢慢的凸显出来了哈。那么究竟怎么样去平衡呢？其实当时的皇帝也有当时皇帝的智慧，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说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就是讲到古人他们在考中之后的一些感谢的仪式、庆祝的仪式有哪些。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到高考，说到科举。其实呢，高考我听说过有很多人连年高考，只为了考上自己梦想当中的学校。而在古时呢，像北宋时期就存在一种特奏名的科举优待方式，它的名字呢也叫做恩科，指的就是呢主要针对连年考不中的举子。他曾说呀，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有的年纪很高，甚至无家可归。那于是呢，就给这些人额外开了恩科，也是对他们的格外照顾了。
2: 它有一种名字叫做特奏名哈，是特别的一种方式来平衡这样的一些存在。那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其实科举哈也是很多人唯一跻身上层的一个希望，所以呢皇帝为了维护一个平衡，维护统治，其实呢他们也在针对一些平民阶层在科举上发布了很多优惠政策，在每年都会有哈。所以其实呢不同的朝代当地呢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
1: 而到了明代呢就分成了南北榜。因为啊，南方人在明代的时候考试中总是遥遥领先，独占胜场的，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南北方的士人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比如说啊，明初南北士人科举矛盾因为洪武三十年的会试彻底爆发了。当时呢定了各省的举人参加中央会试的名额是相差无几的，但是择优而录，不做地域区分之后呢，满榜52人竟然全是南方人呢。
2: 这就引起了北方学子的强烈不满啊，因为主考官刘三五是南方人，所以很多北方的举子哈就说，是不是你偏袒啊，要向皇帝上报。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呢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哈，就命令一定要彻查此事。朱元璋就派了当时的张信等等12个人去到赴阅试卷的地方去调查，审查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认为啊，阅卷不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结果还是维持了原榜。
1: 是的，不过呢，后来呢，朱元璋听说之后，就还是反复的研究之后，自己亲自殿试，就改为了录取北人55名，四川籍士人6名。之前录取的那些南方人呢，后来就无一录取了。虽然说这个事情也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我们教学分配的不均匀，还有我们大家的教育水平不一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而在明代呢，就采用了南北榜的方式来去分辨他们。到了清代呢，后来又有了这种各个地方的，他们选择不同的地方分省定额，这也是用来平均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总之呢，从以考试为标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啊，公平公正呢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公平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人公平的标准呢也都是没有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科举发展的经历呢也是有了很多的变动，当然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个更新。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现当下的高考哈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
1: 是的，
2: 也是完全由考试的成绩以考试最终的这个情况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不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很多历朝历代可能皇上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把控权或者是调配权哈。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特别安心的一点就是舞弊也是变得更少了，也是变得更加安心了，你的成绩就是你的成绩，不用再有过多的担心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还除了好好学习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去抓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人生十字路口都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去利用好它。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古人他们在科举之后所做的一些仪式。
2: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哈，比如说有这个鹿鸣宴独占鳌头啊，另外还有谢师宴等等哈，包括簪花。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拜拜。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

0: 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
1: 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

0: 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
3: 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7: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0: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9: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9: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2: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9: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5: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4: 准备十个了，准备十个，不要队。
1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7: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1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7: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8: 辛苦了。
19: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 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0，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东基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身；
2: 银川市统筹推进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
1: 闽宁两省区国资国企双向赋能，共筑数字经济新高地；
2: 宁夏建设用地审批提速超30%，持续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16年7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身。十年间，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实现了自治区赋予宁东基地再造一个宁夏经济总量的战略目标。请听报道。
3: 中石化宜征化纤高性能特种纤维项目2025年6月落地宁东，经过一年多紧张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预计2026年底建成试生产。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填补国内高端特种纤维产能缺口，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安全防护等领域发展提供关键材料支撑。中石化宜征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文伟：
4: 中石化宜征化纤当时选择在宁东基地落地，是源于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实干氛围也吸引了我们。
3: 十年间，宁东基地立足完备的煤化工产业体系、成熟的配套基础设施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引进高端新材料项目落地，不断补齐产业链高端短板，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截至目前，宁东基地煤制油产量突破460万吨，单体规模保持全国第一，煤机烯烃产能420万吨，约占全国1/5，对位方轮产能全国第一，氨轮产能全国第三，获评中国氨轮股，滤氢产能全国第三。产业高端化核心在科技突破。2025年12月，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是全国首批、西部首家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依托这一硬核科创载体，宁东基地深耕中试熟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推动实验室技术落地产业化。十年间，宁东基地煤制油攻克37项关键技术与装备材料国产化，项目团队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入选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累计完成中试项目30余个，全国首套 DMTO 3代煤制烯烃，全球首套非催化氧化焦炉尾气制甲醇等实现产业化，两化融合水平居煤化工领域第一梯队，获评首个国家级智慧化工园区。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负责人张磊：
5: 近几年，我们已经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完成了包括常温常压储放氢技术、油气管道水合抑制剂技术等多项实验室技术到实体产业的落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
3: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决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大力推进绿电替代、绿氢耦合、固碳降碳等绿色工程，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推进节能。

0: 能降碳、减煤、加氢，成功创建国家绿色化工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成林：
1: 过去的十年是宁东建设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速最快、实力跃升最大、质效成色最足的里程碑十年。
0: 十年间，宁东基地成长为中西部首个2000亿级化工园区，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2.6倍、2.8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稳居全国化工园区前十强。现代煤化工产业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17个产业单项冠军，可生产360余种高端化工产品。生态环境、产业能级、治理水平实现系统性跃升。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书记刘红：
2: 展望15-5，我们将坚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站位区域发展全局，继续当好宁夏经济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力争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将宁东打造成为资源集约、科技引领、人才集聚、绿色安全、智能智慧的国家级现代化能源化工基地。
3: 项目建设是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为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赴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走进宁夏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一期生产车间，全脂脱脂奶粉、浓缩奶、稀奶油等深加工生产线全面运转。在银川市项目包抓专班的推动下，项目一期投产，二期同步开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均产值达4.8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150余人就业。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峰：
4: 在一期全脂奶粉、脱脂奶粉的基础上，我们二期就会在中老年及配方奶粉、有奶酪、稀奶油方面进行一个深加工方面的拓展。
0: 这几天，银川七里乡二期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主体基础施工进度均超过30%，年内即可建成投产。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5: 二期的话，建设进度我们预计是在10月中旬能达到一个完工且进行一个投产。其次，我们在5月份的话已经顺利这个建设了我们闽宁工厂的这个原浆的生产加工的车间。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两期项目的顺利达产，能使我们整体的工厂一个产值的翻番。
0: 围绕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仗，今年以来，银川市加力推动项目总量、建设质量、投资增量三量齐升。据统计，今年银川市第一批确定基本建设项目729个，总投资171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76.5亿元。截至6月底已全部开工，投资完成率达54%，较去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年列入自治区级576个重大项目开工率达94.8%，较去年同期增长8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一。银川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康兴旺：
6: 我们将深入开展谋普侦促和扩投资攻坚战两个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呢领导包抓、清单管理、要素保障等工作机制，推动729个在建项目提速提效，力争呢全年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0%。
7: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米数凝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请听报道。
0: 今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智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中心投运首月，已为福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近1亿元。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宁夏挂职干部庄光明：
8: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0: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由闽宁两省区国资委指导，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服务器全部采用国产算力设备，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从算力输出到制造协同，闽宁数字经济协作正实现双向赋能。在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新厂区，3条智能生产线已进入投产，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这里不仅生产福建技术宁夏制造的国产高端服务器，更探索出两地优势互补、产业协作的新路径。新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钦：
9: 我们数字产业方面的优势跟宁夏算力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相结合起来，把两省的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优势互补、双方要共赢的一个协作的新的路径。
0: 今年闽宁两省区在去年出台深化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将聚焦完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产业合作、协同创新、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方面，推动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自治区国资委央企合作服务处副处长姚胜玉：
10: 下一步呢，闽宁两省区国资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常态化的协作机制，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动闽宁两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呢深度融合，使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
3: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坚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聚焦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全力下好要素保障先手棋，以实打实的改革举措持续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宁夏自然资源厅在建设用地审批环节持续深化两级联审机制，明确将市县组卷时限压缩至1周以内，自治区级层面推行材料齐全及批复，全流程审批效率提升超30%。在矿证管理服务领域，新立与延续事项全面实行并联审查，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审批2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变更与注销登记事项实现即来即办。宁夏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申鄂：
11: 通过一套材料申报、一个窗口受理、一个系统并联的集成服务模式，省级审查时间在原有基础上再压减30%，彻底将企业和群众的多头跑转变为一次办。
0: 针对今年全区推进的100个重点建设项目，宁夏自然资源厅建立了包含1周一会审、1月一对接、容缺审查的5-1要素保障机制，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实现拿地及开工。与此同时，全区自然资源系统已构建起横向连通多部门、纵向贯穿区市县3级的数字审批一张网，一系列有温度、有速度的实招、硬招落地见效，为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坚实的要素保障根基。本台消息：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自治区税务局日前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规范研发项目的鉴定流程，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办法核心亮点在于首次建立企业自愿事前鉴定服务机制， 企业在项目立项后首次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前，可自愿向所在地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申请对项目是否属于研发活动进行事前鉴定，认定为研发活动的项目可按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这一机制将鉴定工作从事后被动应对争议转变为事前主动提供支撑。新办法还重塑了鉴定权责体系，企业申请或税务机关转请的鉴定统一由地级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打破了过去以1000万元研发投入为界分级鉴定的模式。新规将于2026年8月5号正式实施。本台消息，为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乡村建设资金11.67亿元，支持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持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据了解，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资金9.6亿元用于解决农村环境整治中的突出问题，支持村内道路、村容村貌改造、坑塘沟渠整治等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支持实施自治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66个，每个试点补助500万元，支持全区完成2.2万座户厕改造，推进农村非低收入群体唯一住房抗震改造试点建设，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同时，今年自治区财政将安排相关资金支持中心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和产业承载能力建设，发挥中心镇连接城乡、辐射周边的节点作用。
7: 不靠砸钱刷屏，不靠包装网红，这两年音乐人山羊和青年残疾人画家左文俊把艺术从台子上拽下来，使宁夏的本土文化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大众的生活里，让普通人也能够得到摸得着。请听报道。

0: 这首名为《东风》的新国风音乐作品是由山羊老师发起的音乐社群共同创作的，他们中有老师、学生，还有中老年音乐爱好者，通过社群共创一系列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创作品应运而生。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
1: 因为看到这个那个小女孩登上长城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时候，启发了我们，正好又赶上今年是纪念长城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摇起来啊，左点右点。
0: 这首《宁夏川少年花》就是对经典民歌《宁夏川》的创造性改编，它在国风基调上融入了花儿、民谣、说唱甚至摇滚元素，以孩子们的口吻唱出了家乡的新景象。和山羊生动热闹的艺术实践完全不同，宁夏青年画家左文俊的世界常年安安静静，只有油彩笔划过画布的沙沙声。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2: 创作这幅作品的理念是什么呢？
3: 红色五角星和石榴放一起，它就有这个谐音，五十六个民族嘛。
0: 这幅题为《团结》的作品出自左文俊之手。左文俊自幼肢体二级残疾，对他而言，绘画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3: 我出生在宁夏，家乡的面貌能塑造我性格。就可能我的这种要强，这种坚韧，放到我身上可能会被放大一点点。就是你一次干活，那你干十次行不行？你干100次能干好，那就干就完了，反正这个事终归是能干好的嘛。
0: 家乡给予左文俊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画贺兰山，画黄河，画西夏陵，他的作品甚至走出国门，在多个国际艺术展上登台亮相。现在左文俊的画笔在调和一种新的颜色，他选择通过残联开办培训课程，计划带动更多本地的残疾人艺术家用画笔奔赴远方，与世界对话。
4: 针对商标、著作权、批量侵权案件维权周期长成

0: 高，审理分散等痛点。灵武市人民法院建成零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实现知识产权批量诉讼纠纷快受理、快调解、快确认、快履行，为市场主体提供了高效便捷有力的司法保障。请听报道。
1: 灵武市人民法院灵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近日成功调处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某任公司起诉一家水果销售企业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依托灵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多元解分体系进行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该案成功调解，最大限度降低了诉讼对小微企业的影响。灵治中心知识产权特邀调解员张毅：
2: 我们会对双方提供的一些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帮助各方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1: 针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办案法官结合行业特点，引导企业深耕本地优势，培育自有品牌，通过自主创牌提升市场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从根源上规避侵权经营风险。同时通过线上加线下融合调解模式，推动当事人从对立诉讼转向和解共赢，大幅压缩案件办理周期。灵武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吕婷婷：
3: 灵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配备云上法庭系统，全面推行网上立案，目前中心电子送达覆盖率突破了95%，在线证据交换平均运时缩短至1.5个工作日，切实实现了从指尖立案到云端解封的全流程办理。
1: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受理案件580件，调成率接近90%，平均审判周期缩短了26天，且无一发改案件。
4: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沪技术经理人交流合作活动近日在上海宁夏科创中心举行。来自宁夏、上海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技术经理人等6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政策解读与经验路演、中视平台资源发布，让参会人员了解了宁夏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方面的最新进展与需求。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博士杜宝明：
5: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和食品加工方面有着先进的这种技术储备，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的对接活动，能够将这些技术引进到宁夏去，然后服务宁夏当地的产业。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龙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0: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暑假来了，孩子们乐了，但是不少家长却开始头疼了。工作日的白天，孩子谁来带，送哪儿去，怎么过才有意义？这道每年夏天都要摆在很多家庭面前的老问题，今年依然不例外。那本期节目我们探访宁夏本地实践，考察外地的成熟做法，来寻找破解暑期看护难题的可行路径。
1: 记者王新宇。
11: 暑假怎么过？在银川，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走进青少年宫，通过在课堂上学习新知识，解锁新技能，让暑期过得既充实又精彩。今年暑期，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继续扩容增至，精心推出了100多项特色课程，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的同时，也为许多家庭解决了不少的后顾之忧。
1: 7月13号，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的暑期班正式开班了。早上8点多，家长们有序送孩子入校，朗朗笑语、清脆童声萦绕在各个楼层。暑期是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的黄金期，为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今年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全面升级暑期教学服务，办学规模、课程体系、配套服务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教务主管邵慧：
12: 今年暑假班开班时间，我们是7月13号到8月22号，每分为3期半班，每期可容纳6000多学员，课程覆盖了文艺、体育、美术、科创、成人5大类别。在常规课程迭代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新增了5力成长课程，那少儿戏剧、无人机、少儿编程等课程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在一间科创教室里，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看老师演示无人机飞行。学员宋木恒：
13: 我觉得无人机很有意思，我也想快点学会在少年宫比赛。
1: 在其他教室，书法、美术、体适能、戏剧等各个课堂同步有序开展，为孩子们的夏日时光勾勒出多彩的成长画卷。家长李女士：
14: 离家比较近，然后费用比较便宜，硬件设施都挺好的，就这一阵儿刚来，感觉老师也都挺负责任的，然后想给孩子学一个特长，就是这样的。
1: 除了常态化精品课程教学，青少年宫金凤宫打破单一课堂教学边界，打造课堂教学加实践赋能加贴心托管的全方位暑期服务体系，精心策划了省内省外多元化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走进实景课堂，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锤炼综合能力。同时在开学前夕开设收心营、全日托管营，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习惯，平稳实现从假期到校园的状态过渡，切实为广大家长排忧解难。银川市青少年宫金凤宫教务主管邵慧：
12: 今年我们新增了多项暖心便民服务，专门开放了青年之家专属场地，提供集中用餐、休息区域，让学员无需往返奔波。此外，我们还开设了多门成人类兴趣课程，家长在陪同孩子上课的同时，可以同步参与学习，实现亲子共学、双向成长。
1: 记者王新宇。
11: 看到少年宫里的课程如此的丰富多彩，我都想来试一试了。但是银川市目前仅有2所由市级部门直接运营管理的青少年活动中心，覆盖范围有限。如何把优质托管服务辐射到更多的社区乡镇，汇集到更多有需求的家庭？怎样构建全域覆盖、分层分类的暑期看护体系？带着这些疑问呢，我们不妨走进其他省市，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对于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来说，每年暑假把孩子送进家门口的爱心暑托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信赖。从2014年创办至今，这项连续多年被列入市政府实施项目的民心工程，已累计开办超4700个班次，服务小学生超43万人次。2026年暑假，上海爱心暑托班继续扩容，全市开设800多个办班点，较上年增加31个，实现所有街镇全覆盖，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学生家长：
15: 因为我们参加过几届了嘛，比我自己去看护他、带他的质量要高很多。
1: 学生家长：
16: 平时是给他爷爷奶奶带的，但是就是暑假在家自觉性比较差，然后作业也可能没那么按时能完成，然后又比较沉迷电子产品，然后后来看到我们就是政府发的这种爱心暑托班，然后就给他报名了，让他过来体验一下。
1: 2026年的暑托班课程设计继续走向深入，开班第一天，上海师范大学的志愿者通过音乐带孩子们了解红军长征历史，复旦大学的志愿者则普及脑科学前沿知识。而在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的暑托班上，一门名为社区情绪观察员的特色课程让人眼前一亮。 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观察市民的情绪表现，学习换位思考。
17: 你看，我注意到那个家长，他一手撑着头，然后也没什么精神，就看着孩子在那里玩。
18: 你们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焦虑的情绪能够让他对缓解一点？
19: 放个大人可以看的书的地方，
20: 可以多放一点那种小沙发的话，可以再放几个按摩椅给大人。
1: 支撑起如此丰富课程体系的是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各办班点充分挖掘区域化党建团建资源，引入共建单位开发科创科普活动，形成了一街镇一特色的课程图谱。12年来，从单纯的看护到科技启蒙、人文关怀、体能训练等多元课程，上海爱心暑托班不仅是解决民生难题的暖心之举，更是探索素质教育新场景的生动实践。不同于上海面向城市家庭标准化高品质的普惠托管模式，红北则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留守儿童群体，通过常态化开办暑假学堂、爱心托管班，精准破解乡村儿童暑期看护缺位、成长使馆的痛点问题。在湖北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托管班的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学习当地的一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舞蹈。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外出务工，无法陪伴在身边。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党支部书记张东燕：
21: 我们村里有110个左右小学生，放暑假之后，部分父母跟他的孩子已经接在身边去了，剩下的孩子带屋里，多半是些爷爷奶奶带，家长也是打零工比较忙。
1: 利川市团宝镇朱砂屯村村民朱耀明：
22: 放假就是玩游戏、看短视频、看电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做。爷爷奶奶不讲他也不会听嘛。
1: 从2013年开始，湖北就在有条件的乡村社区实施希望家园公益项目，通过开办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心理关爱等服务。2024年7月，朱砂屯村终于达到了办爱心托管班的条件。共青团利川市团宝镇委书记于家华：
23: 在前期的开办过程中呢，我们和村两委的一起到实地的走访，选择这个场地。
1: 朱砂屯村的爱心托管班有45个孩子，按照标准需要配备4个志愿者。除了本村的2个大学生，托管班还从临近村招募另外2个大学生一起组成了志愿者团队。爱心托管班志愿者王林虎：
24: 大家一起做做手工课，在外面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做一下作业，玩一下游戏，做一下运动，这个氛围大家都很开心。
1: 爱心托管班不但提供托管看护服务，还会结合政治启蒙、综合素质培养、安全陪伴等主题开展课程和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快乐充实的假期。爱心托管班学生
25: 可以在这里锻炼一下，那个可以打乒乓球，可以锻炼身体那些。
26: 一旦遇到不会提都可以直接问了，他也会非常详细的做讲解。
1: 如今爱心托管班的服务对象已逐步从留守儿童拓展到全体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记者王新宇：
11: 不论是上海的城市普惠暑托，还是湖北的乡村公立学堂，两套因地制宜的方案都不只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把素质课堂、心理陪伴、实践活动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对于宁夏来说，一方面要下沉服务点位，扩大覆盖范围，另一方面呢，要联动咱们的社区、村镇志愿者多元力量，分城乡打造适配本地孩子的暑期托管服务，真正化解千家万户的暑期看护难题。
10: 刚才看了那么多地方的好经验、好做法，都给了我们启示啊！暑期托育完全可以跳脱看护的单一功能，成为孩子们拓展视野、发现兴趣的成长之旅。除了政府、社区、村委，甚至有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期待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能为孩子们打开更多可能。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2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8: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1: 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2016年7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冬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冬基地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战略定位，实现从传统能源化工园区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华丽转身。十年间，宁冬基地工业总产值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实现了自治区赋予宁冬基地再造一个宁夏经济总量的战略目标。今年以来，银川市已全力打好2026年扩投资稳增长攻坚战，坚决打好打赢项目建设主动账为牵引，统筹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全力以赴谋项目抓发展，为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闽数宁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
1: 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百业旺。近年来，宁夏各地不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让文明乡风扎根乡土，浸润民心，赋能发展，不断擦亮和美乡村文明底色。请听报道。
3: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是关键。在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孙女儿、二孙女儿结婚时，彩礼均仅4万元，不摆阔气，不搞攀比。受他家影响，孙子结婚时，女方家主动提出零彩礼。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村民李淑珍：
4: 这说起这收入出去，给娃建起些负担。
3: 观念重塑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杨野河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宣讲政策，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隆德县神灵乡杨野河村党支部书记杨延贵：
5: 村里必文明必节俭，人情负担清零，乡风文明厚了，群众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3: 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今年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5915对，零彩礼434对，低彩礼3279对，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近39%。在延池县花马池镇红沟梁村，128个姓氏的移民群众共居共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家家户户发展庭院经济，大家在家门口就业，手头上增收，心坎上幸福。如今戏曲进乡村、乡村阅读等活动在宁夏各地广泛开展，村 BA、 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乡亲们从台下看客变身舞台主角，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双向奔赴，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城市更新实施规程，这是我区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6: 规程明确，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实施，优先采用微改造模式，严禁大拆大建，严守安全、历史文化保护、风貌管控、生态环保四条底线，对老建筑古民居落实应保尽保要求，守护老城原有格局。项目完工后，将持续开展运营评估，杜绝重建设轻管护问题。规程划定13项重点任务，全面覆盖老旧小区、城中村、市政设施、历史街区等改造内容，其中老旧小区改造将优先消除安全隐患，升级水电气路、消防安防等基础配套，同步推进市老化、无障碍改造，完善停车、垃圾分类等设施，鼓励加装电梯。 针对资金难题，新规要求片区改造提前核算收支，通过项目打包、长短收益结合等方式平衡资金，保障项目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多元运营模式，通过社区自治、第三方托管等方式，做好改造后设施管护，破解改完无人管难题。此外，新规统筹管线、道路、绿化等关联工程同步施工，避免道路反复开挖，有效整治马路拉链乱象。
0: 日前，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暑期大学生扬帆计划暨返家乡社会实践启动，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专项实践任务清单，93名大学生被分配至机关单位、街道、社区等单位，从事办公室文职辅助、档案整理、社区走访入户、志愿服务等工作。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与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分别围绕青年职业规划、就业能力提升及本地人才扶持政策展开专题宣讲。宁夏大学学生刘梦田。
7: 在接下来的实践中，我会结合自身新闻传播优势，努力做好日常工作协助、文案宣传、志愿服务等相关工作。
2: 银川市兴庆区团委副书记挂职易海琴。
8: 那我们是想引导青年学子能够走出课堂，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引导青年学子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家乡的变化。
0: 近期，海原县总工会组织开展海原县2026年职工2天1夜区内疗休养教职工专场活动，全县十余所中小学的225名教职工参加，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精心规划区内多条特色疗休养线路，融合红色教育、乡村建设观摩、地域文化体验、康养理疗等内容，让广大教职工在休养中放松身心。海原县正旗乡中心小学教师马渊博。
9: 秀美风光舒缓了教学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配套的专业康养理疗有效缓解了长期伏案授课造成的身体劳损，让我们得以休整蓄力。后续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重返讲台，认真做好教育本职工作。
2: 据悉，海原县2026年职工区内疗休养活动自6月启动，持续至10月。活动遵循休养为主、教育为辅、普惠优先原则，重点面向基层一线职工开展，全面计划覆盖各类一线职工3000人。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五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请听报道。
12: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今年以来，大五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
28: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晓东
13: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由宁夏妇联主办的2026年子子同心石榴红困境儿童暑期关爱夏令营近日在宁夏儿童生态科普园启航。50名来自银川市的困境儿童参加此次夏令营活动。据悉，本次夏令营首站在银川启动后，还将陆续在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等地巡回开展，预计将汇集全区500余名困境儿童。吴中市持续细化高校毕业生帮扶举措，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动态帮扶台账，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对接、闭环服务。目前，全市4114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中，已有3987人顺利就业，帮扶就业率达96.91%。石嘴山市依托宁夏第五人民医院精耕职业病诊疗，为当地及周边省区的众多职业劳动者筑起健康防护线，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职业病科室是国家级职业病重点专科创建单位，年接诊各类职业病患者800余人次，收治住院患者数量占全区

0: 90%以上，抢救成功率超过 95%。 彭阳县红梅杏近期集中上市，受今年多轮冰雹强对流天气影响，彭阳县多处杏园受灾，大量红梅杏果实表皮破损，果形偏小，达不到鲜果售卖标准。为此，彭阳县委、县政府积极统筹安排，王洼产业园区发挥工业兜底保障作用，对红梅杏分级收购，全链条精深加工，分类处置优质鲜果与薄伤果，今年计划兜底消化红梅杏4200吨。为补齐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短板，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平罗县投入4500万元，计划在全县56座公共停车场新建直流快充桩238台，交流慢充桩423台，合计661台充电设备，同步建设8座光储充一体化停车场。项目全部建成后，县城将基本形成10分钟充电服务圈，乡镇重点区域实现充电设施有效覆盖。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通报2025年度全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年检情况。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有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324家，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194个职业工种。经检查评估，年检合格机构254家，占比 78.4%。近日，青铜峡市2026年度首批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全部兑付到位。本次共惠及19家重点产业中小微企业168名重点就业群体，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25.56 万元。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补贴按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费用总额的 25% 予以补贴，单人最长可享受12个月政策扶持。2026年全区景区景点文博场馆导游讲解员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宁夏故事比赛近日在中卫市举办，来自全区各市的45名优秀导游讲解员同台比拼，以生动宣讲传递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赛事为全区文旅讲解从业者搭建起交流互鉴、展示风采、锤炼本领的优质平台。近年来，银川市金凤区探索公共收益规范化管理，要求物业企业或业委会、物管会及时记录并公开公共收益收支信息。目前，金凤区439个住宅小区中，375个专业物业服务小区全部实现物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等信息 100% 公开。今年计划完成117个小区的审计工作，通过监督切实保障业主的知情权与收益权。宁夏高校首家独立建制的宠物学院银川科技学院宠物学院近日举行揭牌仪式。银川科技学院宠物学院的成立将搭建起校地协同育人新载体，能切实解决本地宠物行业人才断层难题，助力区域宠物经济规范化发展。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高血压患者在高温高湿的夏季会发现自己血压有所下降，有的患者会擅自减药停药，其实这很危险。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如何正确面对夏季血压下降的情况。
2: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3: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2: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

0: 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号。